他鼓励企业继续深耕主业，走好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发展路子，全力抓好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依托优质产品和过硬技术制胜市场，同时叮嘱企业始终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企业发展生命线。张爱军在调研中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稳扎稳打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努力在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找准肇庆定位，展现肇庆担当。要围绕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遇窗口，进一步做大做强主导加特色产业集群，全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抢占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赛道，不断培优育厚产业家底，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要全力做好招商引资文章，强化大抓产业，抓大产业的鲜明导向，聚焦产业链上下游，开展靶向招商、敲门招商、以商引商，精准招引一批根植性强、产品附加值高的创新型企业、链主企业，打造更多经济新增长点，进一步挺起产业发展的硬脊梁。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项目为王、企业第一，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将会起扶起政策包送进企业，以母亲式服务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让落地项目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9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汛救灾、三农、招商引资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各领域，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具体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增强综合生产能力。要全面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促进农民增收。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涵养文明乡风。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抓好监测预警和应急联动，加强对学生、野外作业人员、外来人员等重点群体的防汛宣传教育。要加强调度指挥，确保应急指挥体系高效运转。会议专题学习生态环境法典，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生态环境法典颁布施行的重要意义。要抓好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增强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要在法治轨道上深入推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与绿色转型取得新突破。会议召开市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行政复议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走深走实。要着力破解短板弱项，系统提升全市行政执法水平，要协同联动提升工作质效，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会议研究部署招商引资及增资扩产工作，为“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建立完善直观清晰、注重实效的招商引资评价体系，精准检验招商工作实效。
要强化土地、资金、能源等要素保障支撑，减轻企业运营负担。要拓宽招商项目线索渠道，以产业招商实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九日，由肇庆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妇联联合主办的赵亮同心公益同行

0: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做心理健康专题授课，为学子疏导心理压力，普及心理知识。同时，主办方为全市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库专家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充实我市心理关爱专业人才队伍，筑牢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保障根基。吴抱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站位，固本培源，抓实常态化心理关爱，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要协同联动，全域覆盖，织密加校舍守护网络，形成全域联动共建共享的守护格局，要用心用情，提质增效，做实做优公益服务，推动短期公益活动转化为长期长效服务。据悉，活动由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妇联等多部门联动社会力量共同发起，将于2026年至2028年期间，通过课堂宣讲、心理团辅、业务培训等系列举措，广泛普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基础知识，提升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素养，加强基层心理服务和危机预防干预能力，建立健全学校主导、家庭参与、社会支持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高新区各相关部门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电牌调度，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入汛以来，肇庆高新区共出现六场暴雨过程，龙舟水基本持平。7月3日至6日，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全区平均降雨 136.7 毫米，目前各山塘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肇庆高新区东围电牌站工作人员许宪康：
1: 进入汛期，尤其是龙舟水集中降雨阶段后，全区7座电牌站已全面进入迎战状态，总排水能力达到200立方米每秒。
0: 当前已进入台风多发季节，肇庆高新区三防办将继续绷紧防汛安全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各项工作，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肇庆高新区三防办副主任方明：
2: 时刻强化监测预警，与部门协调联动，持续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科学调度水工程，深入开展隐患排查，聚焦低洼点、地质灾害风险点、城区老旧危房，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信息及时准确上报。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系列灾情。肇庆市多支救援力量迅速响应，携带专业装备与爱心物资，星夜驰援广西洪涝灾区。7月9日14时，由广东省彭阳应急抢险救援队、肇庆高新区七星退役军人救援队联合组建的第二批救援队伍，紧急驰援广西贵港市。此前，肇庆高新区第一批救援队伍已先期抵达广西灾区开展抢险作业。经过近三日连续奋战，顺利完成大量群众转移与基础物资运送工作。本次集结的第二批救援队伍共计16名队员。本次救援队专门携带了大疆载重无人机，出动水域救援装备车、运输保障车以及大型排涝车。广东省彭阳应急抢险救援队党支部书记熊耀民：
3: 我们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一直受党的教育，我们也时刻保持初心，把部队那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下来。当看到广西人民受灾的时候，我们义无反顾地会加入进来。
0: 针对此次广西南宁宾阳发出救援求助，淮吉南师救援队第一时间响应，先行调派佛山总队救援力量，携带救生艇、救援车辆、应急物资奔赴灾区，于7月7日凌晨抵达后，第一时间投入抢险作业。7月8日傍晚，淮吉第二批支援队伍火速集结出征，三辆满载爱心物资的货车连夜奔赴宾阳灾区。灾情发生后，鼎湖区企业积极响应，主动驰援。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党员主动放弃休息，全程参与物资清点、搬运、装车工作。针对广西横州市受灾群众饮水紧缺难题，

0: 企业紧急筹备首批14000瓶饮用水，7月9日发车送往衡州受灾一线，目前物资已顺利送达灾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中国品牌优秀案例评选结果出炉，怀集县区域公用品牌怀集味道成功上榜。这是该品牌继斩获首届县域品牌擂台赛铜奖、2024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蔬菜区域公用品牌后取得的又一项国家级荣誉。近日，端州区实施品味端州品质教育推进会暨兴研书院教育基金会命名活动举行。端州区为颂德学校教育集团和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授牌，持续壮大集团化办学矩阵。其中，颂德学校教育集团将吸纳肇庆市第五中学、肇庆市第十二中学，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将吸纳肇庆市第二中学。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办，各项目参赛名单陆续公布，肇庆共有5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分别是田径选手梁晓静、孔莹莹，游泳选手李佳平，自行车选手李志伟，以及滑板小将朱元玲。他们将代表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本届亚洲顶级综合性体育盛会。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全国总工会9日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3亿元。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比1991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 3.05 摄氏度。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94.9 下一。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游子，嗰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住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居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0: 由交通快报。
1: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通快报，我是亚飞。那么这一时段的交通快报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城区各个路口的交通情况是怎样的。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天宁路以及宋城路还有建设路交汇路口的这个位置，此时此刻的车流量并不算特别的多，可以快速通行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位置的行人数量也是比较多的，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在斑马线前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行人。再来看到的是建设三路方面的路况，那么此时此刻呢，自东向西方向的这个车流稍显要多一些，但是都是一个可以快速通行的状态了。我们再来看到黄塘西路以及梅花路的这个位置的车流量并不算特别的多，是一个比较可以快速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再来看到的是体育中心南门的这个位置的车流量暂时来说呢稍显比较多，但是可以快速的通行。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义化广场外的这一段西安大道的路段，暂时来说车流量并不算特别的多，可以快速的通行。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西江大桥端州方向上下桥口的这个位置，双向的车流是比较均衡，行车的速度呢也是比较快的，可以快速通行的一个状态。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交通快报，我们在稍后的时段再会。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无聊热线
8: 27819499。

0: 早晨啊，各位，我是专门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讲清楚》周六版声音字，我是朱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几年以来，红色基因在珠江两岸南海之滨生根发芽，绵延传承。一处处静立的红色旧址，如同一座座丰碑，留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求索奋进的时光印记。本期声音志，我们继续沿着时间的脉络，走进湾区土地上的红色地标，重温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探寻红色印记背后的初心使命和精神密码。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了一场针对被困香港文化人士和外国民主人士的大营救。这个是中国抗战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个大事件，被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那就是著名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在深圳市龙华区白石龙社区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是目前深圳市内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史料文物收集最全的纪念馆，亦是岭南地区收集大营救史料及文物最多的主题性纪念馆。1941年12月，日本向香港九龙发起进攻，香港沦陷后，大量文化界知名人士和著名的外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困于当地，他们的行踪逐渐被日军所察觉，处境万分危急。12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求设法保护并帮助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撤离香港，将他们转移至东江抗日游击区。1942年1月开始，日军为了缓解粮食紧缺的问题，强行驱散100万香港市民返内地。趁难民潮之机，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在游击队帮助下乔装成难民逃离。按既定西部交通线路，文化名人先后抵达深圳市阳台山下的白蛇龙村。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名誉馆长、深圳阳台山文字研究会会长朱赤。
5: 白石龙村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理条件，因为它处在当时日军和国民党顽军的中间，处在这样一个夹缝地带，村民我们的群众啊，积极的为部队站岗放哨，给他们送饭送菜啊，送吃的，而且呢没有走漏一点风声，先后有数百人来到了我们阳台山，来到了白石龙，没有牺牲一个人，没有被捕一个人，这也成为东江纵队历史上一个光辉的篇章。
4: 整个大营救历时200多日，行程10000多公里，足迹遍及中国10几个省市，共营救出包括何香凝、周涛粉、茂盾、张友瑜、柳亚子、胡峰等外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他方面人士800多人。这场大营救被茂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中队在土洋村正式公开宣布成立，土洋成为东中司令部和中共广东省林委所在地。1944年8月，广东省林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在大鹏半岛土洋村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土洋会议。土洋会议的召开是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发展的转折点。自此，东江中队由小股分散的游击活动转向较大规模的集团作战，抗日武装斗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东江中队用鲜血铸就伟大的抗战精神，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1: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在惠州市水东街，有一栋由惠州籍绅士翟宇廷于1935年兴建的三层西式小洋楼，名叫东湖旅店。东湖旅店采用青砖墙体平屋顶设计，古朴的青砖墙和红绿相间的琉璃瓦错落有致，前庭后院布局，内院保留了一口老水井。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经是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惠州站的中转地之一，现在为东湖旅店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1941年12月，日寇侵占香港岛，国民党187师师长张光琼奉命驻防惠州，包低了东湖旅店顶层，并在旅店门口设置了岗亭。时任中共惠阳县委组织部部长兼武装部长卢伟如接到组织命令，在惠州建立中转地，发现东湖旅店隔街近江，交通便利，且国民党布置有岗亭。他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于是决定租低了旅店一二层作为秘密中转站。为了掩人耳目和便于开展工作，卢伟如以香港昌业公司老细的身份住入了东湖旅店。那阵时卢伟如22岁，仲未结婚，单身一人住高级旅店，好容易引起怀疑。组织上就将卢伟如的未婚妻、中共淡水区委妇女委员叶景洲调嚟惠州。卢伟如仲在东湖旅店附近成立了元吉行，在有香港经商经验的廖安祥的协助下，元吉行生意兴隆，为大营救提供了资金和物资保障。东湖旅店已经做好准备接待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另一头，周涛粉、矛盾夫妇、胡成等秘密大营救中第一批撤离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在白石龙稍作休整后再度启程。数百里的山路，他们不时经过敌人的封锁线，还要防备国民党的哨卡和沿途的土匪，经常昼伏夜出。但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和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武装护送下，他们越过广九铁路，经过沿途的秘密交通站，最终在1941年2月14号深夜抵达惠阳。那一日正是农历除夕。这个时候入住旅店的文化界人士有20多人，又饿又馋瞓的他们简单解决完晚饭后即刻就瞓低了。但卢伟如和一起参与营救的惠阳县粮化区委书记陈永是一点都睡不着，他们考虑着天光后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东湖旅店一下子住入了这么多人，人多嘈杂，怕引人怀疑。第二日必须要分出一批到不远处水东街的东和行。另一个是大过年的，怎样跟他们做餐年饭。第二日

0: 月初一天光嘅时候，卢伟如叫醒熟睡嘅被营救人员，并将一部分人转移至东和巷，以免人员集中引起怀疑。东和巷由农工党人开设，廖承志喺路过惠州时曾作出安排，请农工党协助营救工作。卢伟如安排陈永负责每日到东和巷照顾好佢哋，并特别交代佢哋都喺店铺入边食宿，等待雇船前往河县龙船县老龙镇。战乱时节，物资匮乏，但卢伟如仲系攞咗啲鱼肉、两只鸡、木炭同时蔬。大年初一，大家都非常高兴，围坐埋喺一齐食抢咗一餐丰盛嘅年饭。1942年2月17日正月初三，卢伟如带住矛盾、张友如等20多人登船离开惠州，安全到达龙船县老龙镇，转向抗日根据地同大后方。送走佢哋后，东湖旅店又继续迎接一批批爱国民主人士同文化界人士。呢次大营救历时200多日，救出咗800多名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他方面人士，无一落入敌手。佢哋喺宣传团结抗战、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系列斗争中，扮演住不可或缺嘅重要角色，被矛盾称之为抗战以嚟最伟大嘅抢救工作。东湖旅店作为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嘅秘密中转站，见证并参与咗一段名扬中外嘅历史奇迹，其承载嘅革命历史文化价值无可替代。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东江中队港九大队系香港沦陷期间唯一一支成建制嘅、自始至终坚持抗日嘅武装力量。港九大队系以香港新界居民子弟为主，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成嘅游击队，系香港抗战嘅中流砥柱。1941年香港沦陷后，位于香港新界东北嘅客家村落乌蛟藤成为港九大队嘅重要据点。全村500多人喺港九大队领导下积极参加游击队，并协助做好放哨警戒、情报传递及宣传抗日等工作，协助东江中队喺附近嘅石水涧设立收发电台，前后隐藏咗8个月，令广东同延安保持联系。在日军对乌蛟藤村多次围剿中，村民的保护令游击队屡屡脱险。1942年9月，日军300多人分三路包围乌蛟藤村，逐家做搜查，无一所获。于是他们将村民赶到晒谷场，四周架住机关枪，并将村民拉至祠堂，逼问游击队员的去向。村长李世凡不惧灌水、火烧、马踏，守口如瓶，最终壮烈牺牲。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村民始终没有透露游击队的任何信息，为保护游击队员做出了巨大牺牲。乌蛟藤村的抗战是香港同胞抗战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指挥下，港九大队坚守香港，先后开辟12条营救路线，参与上百场战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营救多位盟军和国际友人，有力配合了全国抗战乃至盟军在东南亚地区的对日作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香港地方志中心副总编辑刘淑永：
3: 二战期间呢，其实英国政府呢，当时是无心保卫香港的，所以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以后，英军经过18天的抵抗就投降了，这样香港抗战的重任呢，就落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的身上。当时港九大队的精神体现在哪方面呢？我就觉得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就是爱国和抗争。香港许许多多的家庭，他们为什么要不怕困难投身抗战？就是2个字，就是爱国。面对强敌，不怕牺牲，要奋斗到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没有这种精神，就很难生存下去。正是我们国家，我们的民族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英雄坚持抗争，我们才最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0: 1951年10月，为纪念乌蛟藤村牺牲的烈士，村民们自筹经费修建纪念碑。1984年，原东江中队司令员曾生嚟到乌蛟藤村，提议将纪念碑改为抗日英烈纪念碑，并挥毫书写碑文。当时不少乌蛟藤村旅居海外的华侨考虑纪念碑年代久远，决定出资修缮。重修工程于同年年底开始，于1985年10月竣工。2009年，香港特区政府拨款重建一座大型纪念碑。新建纪念碑于2009年12月动工，2010年9月落成揭幕。2015年8月，国务院将乌蛟藤抗日英烈纪念碑列入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如今的乌蛟藤烈士纪念园已成为香港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纪念碑前常年鲜花不断。走近佢，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碑身基座上的四个大字：浩然正气。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在中山市五桂山区南桥村，珠江中队司令部旧址即古氏祠堂坐落于此。呢度是华南敌后抗战的重要指挥中枢及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五桂山辖区内青山连绵，溪水长流，四季花香。其中五桂山主峰五桂雄峰海拔531米，是珠江口岸地势最高的山峰。呢度绵延数百平方公里，河网密布，地形复杂。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这里开展敌后游击战，英勇地粉碎了日伪军一次次的扫荡，创建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这支队伍就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中队。1938年广东沦陷后，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请求，派干部指导抗日斗争。中央俾呢批干部嘅要求，一系指导抗战，二系建立根据地。党中央选派咗有丰富作战经验嘅谢立权、谢斌、梁鸿钧等人南下广东指导抗日战争。谢立权同后嚟曾任中共中山院委书记嘅梁启达一齐三到中山，用咗近半年嘅时间喺五桂山进行实地调查。认为从其地形、中共组织力量、群众基础来看，五桂山确实具备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条件。1941年9月，中共南潘忠顺中心院委作出开辟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的决定。珠江中队一支队副支队长罗章友之子罗华生，
4: 当时我父亲罗章友是根据上级的指示，带了18个人组成一个先遣队，下来那个五桂山创建那个根据地。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的复杂，有敌、卫、皖，还有土匪，还有其他的黑暗的势力。但是他们在党组织和老百姓的支持下、拥护下，对于那些死心塌地跟日本人呢，他们就坚决跟他们去斗争。
0: 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五桂山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队伍从几十人发展到近3000人。中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抗战的指挥中心之一。从延安来的谢立权和谢斌运用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根据中山五桂山区千脉中横、大沙田区河网密布以及敌强我弱的特点，以夜袭、麻雀战、袭扰战、阻击战、伏击战、海上游击战、爆破战等战术，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围攻。1944年春节期间，谢立权收到情报，敌人将出动8000人，准备用1个月的时间分10路围攻五桂山，号称万人大扫荡。于是指挥部制定了一个战略，牵制全面，激其要害，歼其一路，老百姓全部坚壁清野。当日军倾巢而出进攻武功山，他没想到被在石营桥乡埋伏的游击队迎头痛击，其他路游击队运用麻雀战牵制敌人。日军原计划1个月清除五桂山根据地，结果不到5日就败退。 中区中队成立后一路挺正粤中，后改编为广东。

0: 民抗日解放军。留在中山的部分于1945年1月成立珠江中队。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为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战创造了有利条件，牵制了日伪军数以万计的兵力，成为华南敌后战场的一支重要力量，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镜湖一词喺澳门可谓无人不识，佢唔单止代表住医者济世嘅宏愿，同时亦代表住同舟共济嘅高尚品格。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在一代名医中共党员柯伦的带领下，澳门镜湖医院构建起跨越敌占区的医疗网络，救治了大量伤员和难民。在镜湖医院历史纪念馆里面保存着一份文件，上面写着中山县政府第七区公安分局含清三灶岛被敌登陆，居民逃避至湾仔，饥寒交迫，以设收容所请院救济。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澳门普遍人均收入只有几蚊鸡，镜湖医院的理事们曾经募捐到10万元抗战善款。之后在医院领导们只有约45蚊工资的时候，就被这些难童定低了每月30蚊的伙食标准，并送8岁以上的小朋友去上课。澳门镜湖医院现任院长吴培娟：
3: 1944年里面接近有400个难童，咁当时啲难童有啲系内地嘅，亦都有本澳嘅。咁当时嘅葡国政府咧，警察厅嘅呢个收容所咧，都收唔切啦，就要求我哋镜湖医院咧收容呢啲小朋友。我哋慈善会亦都将呢啲难童嘅名咧，因为佢都识讲嘢噶啦，呢啲名啊、籍贯啊、佢爸爸妈妈嘅名啊，全部记好晒佢，就同埋将佢个相晒成2寸半嘅相咧，登响报纸里边，请屋企人咧去知道啲小朋友仲喺度，同埋有啲咧，佢哋好想领养翻佢哋噶。
0: 喺中共隐蔽战线上嘅柯伦医生等共产党人嘅带领下，澳门民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柯伦医生接到中央任务时，佢会安排忠诚且能保守秘密嘅医生护士，组织佢哋照顾民主革命人士伤员，直接提供护理同医疗费用，治愈后再将佢哋送翻内地。镜湖医院的使命远不止是本地救护。1941年底香港沦陷，大批文化界人士被困，党中央指示开展秘密大营救，镜湖医院成为西线营救的关键枢纽。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理事长刘永成：
4: 香港沦陷了之后，周恩来看得到滞留了香港有很多进步 的文化界人士是受困，因而就指挥当时住在香港的八路军呢，就是联同翻柯伦医生率领的一批医护人员呢，就去参与这个营救滞留在当地的一些进步的人士。咁亦都透过他们艰辛的工作，由于他们柯伦医生亦都是一个名医啦，咁他的身份得到一个更好的掩护。
0: 1942年1月至5月，柯伦以镜湖医院义务医生和护士学校义务教师的身份为掩护，组织镜湖医院思想进步的护士参加西线营救。范长江、梁淑敏、夏衍等文化名人都经过澳门撤出，由柯伦组织接应照料。悬壶济世良医义，救国忧民治时心。身为革命者、医者、教育家，柯伦的一生波澜壮阔，亦践行住共产党人的使命初心。1949年11月9号，香港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两航起义。两家国民党航空公司的12架客机从香港起飞，脱离塔台视线后转向北京和天津方向飞去，冲破阻挠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个令国民党极为恼怒，于是联合美国抢夺两家航空公司留在港澳的航空物资。美方向澳门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冻结国民党航空公司在澳门的财产。国民党亦从台湾派人向澳葡当局施加压力，企图将这些器材偷偷运走。 就在美方提起诉讼的同时，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派新中国民航机构首批领导成员之一的任柏生连夜赶到澳门，向柯伦转交了一封亲笔信，要求柯伦密必找到两航起义时留在澳门的雷达设备，并想方设法将这批新中国航空事业急需的器材迅速转运广州。澳葡当局的态度直接影响这批航空物资的流向，柯伦联系何炎、马万琪等迅速赶到总督府。澳葡当局当即表示准许这批器材内运，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限令在48小时内离境。柯伦找到这批航空器材时，先意识到自己接受了一份十分之艰巨的任务，器材足足有2562箱，另外还有4座巨型的发电机。要运走这批数量庞大的物资，需要两艘巨大的白船和大马力的拖轮。柯伦和何炎制定了抢运方案，何炎派出旗下船运公司承担了运输任务，他还亲自出面组织和指挥装船的工人。他找到了可靠的搬运工人，连夜火速将所有物资装船，并迅速起航。据柯伦之子柯小刚介绍，台湾方面很快就知道了消息，准备实施轰炸。但等他们的飞机到来的时候，拖船早已经到达奈河进入广州。据柯小刚介绍，澳门抢运出的设备器材成为新中国民航初期维修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的来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和电信工业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中山市翠亨村嘅杨荫故居，始建于清光绪14年，占地面积1420平方米。成座主体建筑采用水磨青砖筑砌墙体，墙基采用花岗岩石板筑砌，既有西欧洋楼建筑风韵，又保持了珠江三角洲传统民居建筑的地方特色。这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杨荫烈士出生、成长以及开展革命运动的重要场所。在杨荫的故居，一件珍贵的文物摆放在卧室的台上，这个是杨荫在牺牲前一年写给他的女杨爱兰的一封书信，信中嘱咐女儿除读书外，各事不必沾染，打牌、闲游、看戏等又万不可做。出身殷实的华侨家庭本可养尊处优，却为救民于水火献出一切，舍财、舍家、舍命。杨荫外孙女崔正薇介绍，杨荫出生于华侨家庭，从小就受父亲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的教导，喜欢听文天祥、过零丁洋、林则徐禁烟等故事，对祖国、对民众具有强烈的爱心和责任感。要做一个为国为民的人，这个是杨荫少年时就立下的志愿。19岁，他追随同乡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但多次参加革命，老百姓的生活现状并没有得到改变，护法运动失败，他困惑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并一直寻求答案。后来杨荫接触到共产党宣言，还有同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书籍，通过阅读思考，他认为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只有走共产主义这条大道。1922年，杨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荫外孙女崔正薇，
5: 杨荫是22年入的党，他为了全身心的投入到革命里面，他就把4个子女就托付给亲戚。中共三大召开的时候，当时我们党的力量还很弱，经费也很困难。以后呢，他就把自己的已故的妻子的我外婆的陪嫁首饰就变卖了，还有他自己就是当师爷有一些工资都捐出来了。
0: 1927年，杨荫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成员之一，参与广州起义的筹备和领导工作。白色恐怖肆虐，杨荫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化妆后秘密往来于广州、香港、澳门、粤中、粤西等地。为壮大起义队伍，弥补起义力量的不足， 杨钦同周文雍等人将被敌人驱赶到乡下以及流散街头的

0: 工人组织起来，在广州集中建立秘密联络点，成立工人赤卫队。1927年12月11号凌晨，广州起义爆发，广州苏维埃政府在战斗中宣告成立，杨钦任人民肃反委员。两年后的1929年8月24号，因为叛徒告密，杨钦和彭湃等人一起在上海被捕，一周后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年仅37岁。杨钦同志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了卓越功勋，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捍卫信仰的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品德风范和始终如一的先进性。在阿哥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有一大批似杨钦这样的共产党人，为了崇高理想和信仰，不惜散尽家财，不惧牺牲，甘于奉献，英勇斗争，先换来了我们如今美好的幸福生活。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4: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高温天气的八个注意事项，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炎热天气底下，人体有相当大的不适。以下是几个提醒，帮助大家应对高温天气。首先，第一点就是注意在户外工作的时候，要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千祈不要在太阳底下长时间裸露皮肤，最好带备一些清凉饮料随时饮用。第二方面就是不要在阳光底下走得太快，亦都唔好去人多聚集嘅地方，从室外翻到室内唔好马上开空调。第三方面系尽量避开喺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钟呢段时间出行。假如真系要出行嘅话，就要补充足够嘅水分。第四方面就系注意高温天气嘅饮食卫生，防止胃肠感冒。第五方面就系补充充足嘅睡眠啦，有规律咁样生活同工作，增强免疫力。第六方面就是注意对特殊人群的关照，特别是老人家和小蚊仔。高温天气容易诱发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和小儿不良症状的。第七方面就是注意预防日照之后日光性皮炎的发病，如果皮肤出现红肿的症状，就应该用冻水清洗，严重的朋友应该去到医院治疗。第八方面，如果出现头晕、恶心、口干、迷糊、胸闷气短这些症状的时候，就应该考虑一下是不是中暑早期的症状呢，应该马上休息，喝些清凉的水降温，病情严重的话应该马上去医院治疗的。好了，以上时间介绍的就是高温天气的八项注意内容。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出门后才发现，发现先买瑞莲。我路过车窗前还是镜子前，都会好好端详着我的那本完美侧脸，而且要从左边。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潘惠源填词常用手法是以叠字、词、句的结构以及平衡句式，这样可以增加读者的印象，增加压迫感，而且适合流行歌曲容易被记住的需要。他写给温兆伦的随缘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写出来的歌词。
3: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

温馨，每点欢欣，每个梦，随缘当至，没一分可强求。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班。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2: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1: 但是……
2: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1: 我都还没有说呢。
2: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1: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2: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1: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3: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4: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5: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4: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6: 好味啊！
5: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4: 寻味肇庆，
5: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4: 助力广阔行天下，
5: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7: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道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

嘅标志性记忆。从早餐嘅竹篙粉到宵夜嘅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佢哋唔单止系本地人嘅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嘅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嘅味觉密码。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3: 想念的时候，我不断地写，回忆当作邮票，寄到回不来的地点。

赤心，你眼角浸满爱，即使风急浪雨，你叫我奋斗活着更庆幸。海中生命运不可控制，我们能对抗命运靠信任。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潘惠源填词常用手法系以叠字、词句嘅结构以及平衡句式，咁样可以增加读者嘅印象，增加压迫感。而且適合流行歌曲容易被記住的需要，他寫給溫兆倫的隨緣就是運用這種手法寫出來的歌詞。
3: 原來愛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後隨緣逝去。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通快报，我是亚飞。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区各个路口的交通情况是怎样的。首先来看到的是宋城路以及天宁路还有建设三路交汇路口的这个位置，首先呢，来自于宋城路的这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尤其在这个交通灯路口前会比较多的集聚。那么此时此刻的行人数量也是比较多，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在斑马线前记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行人。再来看到的是一中外的这一段建设路的路段，那么此时此刻的这个车流量并不算特别的多，可以快速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再来看到黄塘西路以及梅花路的这个位置的车流量呢，并不算特别的多，但是行人以及电动自行车的这个人数会比较多，所以也请各位司机朋友在斑马线前记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行人了。再来看到的是一华广场外的这一段西安大道，此时此刻的车流呢也是比较多，集中在交通灯路口前的这个位置会稍有一些的集聚，都是可以快速通行的一个状态。最后来看到的是西江大桥端州方向的这个上下桥的路口的位置，此时此刻的车流量的并不算特别的多，而且呢行驶的速度可以说是比较畅快的，是可以快速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交通快报，我们在下一时段再会。
1: 我搭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尼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949，
10: 交通爆料热线
9: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农历5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鼎湖区和大型产业集聚区调研，落实落细服务保障，培优育后产业家底。肇庆市百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公益活动启动，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月桂同心，守望相助，肇庆多地救援力量驰援广西洪涝灾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深入部分企业项目现场，就加快推动项目建设、优化提升服务保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调研。张爱军首先来到鼎湖区莲花镇莲塘片区，听取该片区征地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坚持规范高效推进项目用地保供，建立完善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抓好土地集中连片开发，为项目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随后，张爱军前往位于大型产业集聚区的秒盛食品饮料生产项目好博窗控智能系统项目现场，走进企业产品展厅、生产车间，查看了解企业业务布局、项目规划建设、产品性能品质及市场营销等情况，并参加好博项目产业园开园活动。他鼓励企业继续深耕主业，走好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发展路子，全力抓好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依托优质产品和过硬技术制胜市场，同时叮嘱企业始终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企业发展生命线。张爱军在调研中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稳扎稳打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努力在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找准肇庆定位，展现肇庆担当。要围绕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遇窗口，进一步做大做强主导加特色产业集群，全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抢占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赛道，不断培优育后产业家底，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要全力做好招商引资文章，强化大抓产业，抓大产业的鲜明导向，聚焦产业链上下游，开展靶向招商、敲门招商、以商引商，精准招引一批根植性强、产品附加值高的创新型企业、链主企业，打造更多经济新增长点，进一步挺起产业发展的硬脊梁。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项目为王、企业第一，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将会起扶起政策包送进企业，以母亲式服务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让落地项目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9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汛救灾、三农、招商引资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各领域，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具体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增强综合生产能力。要全面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促进农民增收。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涵养文明乡风。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抓好监测预警和应急联动，加强对学生、野外作业人员、外来人员等重点群体的防汛宣传教育。要加强调度指挥，确保应急指挥体系高效运转。会议专题学习生态环境法典，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生态环境法典颁布施行的重要意义。要抓好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增强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要在法治轨道上深入推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与绿色转型取得新突破。会议召开市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行政复议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走深走实。要着力破解短板弱项，系统提升全市行政执法水平，要协同联动提升工作质效，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会议研究部署招商引资及增资扩产工作，为“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建立完善直观清晰、注重实效的招商引资评价体系，精准检验招商工作实效。要强化土地、资金、能源等要素保障支撑，减轻企业运营负担。要拓宽招商项目线索渠道，以产业招商实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9日，由肇庆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妇联联合主办的照亮童心公益同行肇庆市百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公益活动在肇庆市第一中学江滨校区启动，市领导吴抱水出席启动仪式。活动现场，学生代表分享成长心声，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做心理健康专题授课，为学子疏导心理压力，普及心理知识。同时，主办方为全市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库专家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充实我市心理关爱专业人才队伍，筑牢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保障根基。吴抱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站位，固本培元，抓实常态化心理关爱，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要协同联动，全域覆盖，织密加校舍守护网络，形成全域联动、共建共享的守护格局。要用心用情，提质增效，做实做优公益服务，推动短期公益活动转化为长期长效服务。据悉，活动由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妇联等多部门联动社会力量共同发起，将于2026年至2028年期间，通过课堂宣讲、心理团辅、业务培训等系列举措，广泛普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基础知识，提升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素养，加强基层心理服务和危机预防干预能力，建立健全学校主导、家庭参与、社会支持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高新区各相关部门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电排调度，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入汛以来， 肇庆高新区共出现六场暴雨过程，龙舟水基本持平。7月3日至6日，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全区平均降雨136.7毫米，目前各山塘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肇庆高新区东围电排站工作人员许宪康：
1: 进入汛期，尤其是龙舟水集中降雨阶段后，全区7座电排站已全面进入

0: 时刻强化监测预警，与部门协调联动，持续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科学调度水工程，深入开展隐患排查，聚焦低洼点、地质灾害风险点、城区老旧危房，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信息及时准确上报。
1: 肇庆市龙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系列灾情。肇庆市多支救援力量迅速响应，携带专业装备与爱心物资，星夜驰援广西洪涝灾区。7月9日14时，由广东省彭阳应急抢险救援队、肇庆高新区七星退役军人救援队联合组建的第二批救援队伍，紧急驰援广西贵港市。此前，肇庆高新区第一批救援队伍已先期抵达广西灾区开展抢险作业。经过近3日连续奋战，顺利完成大量群众转移与基础物资运送工作。本次集结的第二批救援队伍共计16名队员。本次救援队专门携带了大疆载重无人机，出动水域救援装备车、运输保障车以及大型排涝车。广东省彭阳应急抢险救援队党支部书记熊耀民：
2: 我们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一直受党的教育，我们也时刻保持初心，把部队那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下来。当看到广西人民受灾的时候，我们义无反顾地会加入进来。
1: 针对此次广西南宁宾阳发出救援求助，淮吉南师救援队第一时间响应，先行调派佛山总队救援力量，携带救生艇、救援车辆、应急物资奔赴灾区，于7月7日凌晨抵达后，第一时间投入抢险作业。7月8日傍晚，淮吉第二批支援队伍火速集结出征，3辆满载爱心物资的货车连夜奔赴宾阳灾区。灾情发生后，鼎湖区企业积极响应，主动驰援。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党员主动放弃休息，全程参与物资清点、搬运、装车工作。针对广西横州市受灾群众饮水紧缺难题，企业紧急筹备首批14000瓶饮用水，7月9日发车送往横州受灾一线，目前物资已顺利送达灾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中国品牌优秀案例评选结果出炉，淮吉县区域公用品牌淮吉味道成功上榜。这是该品牌继斩获首届县域品牌擂台赛铜奖、2024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蔬菜区域公用品牌后取得的又一项国家级荣誉。近日，端州区实施品味端州品质教育推进会暨兴研书院教育基金会命名活动举行。端州区为颂德学校教育集团和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授牌，持续壮大集团化办学矩阵。其中，颂德学校教育集团将吸纳肇庆市第五中学、肇庆市第十二中学，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将吸纳肇庆市第二中学。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办，各项目参赛名单陆续公布，肇庆共有5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分别是田径选手梁晓静、孔莹莹，游泳选手李佳平，自行车选手李志伟，以及滑板小将朱元玲。他们将代表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本届亚洲顶级综合性体育盛会。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全国总工会9日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七百

0: 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3亿元。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比1991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 3.05摄氏度。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小餐桌大健康，用公筷食得香，私筷不入公盘，上菜必带公筷，公筷用餐文明健康。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FM 94.9 949精品剧场，
3: 下面请大家继续收听《康熙大帝》第85集。
4: 各位，上次嗰度郑春友俾伍子友逃走咗之后，谂住事情败露啦。喺佢投靠吴三桂之前，就想杀晒嗰几十个知佢底细嘅人犯，点知俾孔四精啊及时赶到，以钦差嘅身份就捉拿起佢。呢位和石公主四格格孔四精，确实系来历不凡嘅。原来喺大清开国嘅初期，喺平定南方嘅战争中，因为战功显赫，被封为二圣王爷嘅呢就只有四个人，就是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嫦娥喜，咁仲有就是定南王孔有德啦。因为孔有德喺同明军嘅最后一战之中死咗，佢又冇仔嚟继承皇位，部下嘅将领就交由孙延龄嚟接济，而孔有德嘅女孔四精呢，俾当时嘅皇太后收养喺宫中，当亲生女咁看待，恩宠倍加嘅。呢个孔四精，将门虎女，有勇有谋，但系偷偷中意咗顺治皇帝。后尾顺治出咗家，孔四精喺怨痛之下，就奏请太后允准为顺治守护陵园啦，被封为一等御前侍卫，又被皇太后认做契女，又封为四格格。咁用句汉话嚟讲呢，就系、是、四公主啦。咁当现存嘅三藩蠢蠢欲动、密谋叛乱嘅时候，孔有德嘅旧部军心不稳，将教不和啦。两个重要嘅将领中，马鸿就暗中勾结咗吴三桂。王永年呢，忠于朝廷，但又同孙延龄不和嘅。为咗保留广西呢一支重要嘅军事力量，唔俾三藩拉咗过去，康熙先下旨召见孙延龄，封佢为上柱国将军，并由太皇太后出面指佢做四格格和石公主孔四精嘅额驸，咁啊意在笼络孙延龄，并且咧帮佢树立威信。最近又要孔四精带埋孙延龄一齐翻去广西，以便节制佢父王孔有德嘅旧部。孔四精喺临出京城之前就入皇宫辞别，康熙又交咗个秘密使命俾佢，要佢沿途暗中查访失咗踪嘅伍子友。咁所以唔理孙延龄点样着急，要从陆路翻去广西，孔四精都坚持会坐船跟住运河南下。喺兖州停船上岸之后，咁啱就撞到从虎牙逃出嚟嘅青猴啊。孔四精将青猴就带上船，问明咗情况，知道郑春友已经用瓦玉封咗伍子友嘅声喉，准备将佢同埋其他嘅犯人一齐处决。於是乎孔四精就带埋青猴混喺睇热闹嘅百姓里头，要劫法场救伍子友同埋李宇良啦。嗱，家阵时嗰32个等斩头嘅死囚犯，见到钦差大臣捉咗郑春友，咁啊个个都唔希望自己死㗎，就一齐叫啦，钦差大臣，我哋冤枉㗎。孔四精就吩咐啲侍卫话，带佢哋过嚟回话，嗰啲人犯俾带过嚟就跪喺高台前边，个个争住诉说自己嘅冤情啦。青猴就跑埋去逐个嚟辨认，佢已冇伍子友同埋自己嘅师傅李云良，就急忙话返俾公主知。孔四精諗咗阵就讲啦， 呢里头冇嘅，咁佢哋一定係逃走咗啦。我哋再慢慢查房呢。讲完就向台下边叫咗声：大良神！孔四精嘅家将头目大良神就应声出班：奴才在。传我令，郑春友身为知府，但係草菅人命，冇经朝廷批准擅杀无辜，立即就地正法。咋？大良神一挥手，两个教委行埋嚟就滴起郑春友走啦。青豪就急急咗过嚟啦：君爷啊，唔好整污糟你哋嘅手啦，将呢个衰公交俾我啦。讲完执住郑春友嘅心口：衰公，仲认唔认得我青侯爷啊？今日我就同你家仇国仇一齐宣。佢闹一句，插一剑，将郑春友嘅罪状讲完晒啦，先对住郑春友嘅心口猛插一剑，攞咗呢个狗官条命。咁周围啲老百姓扬眉吐气，就拍掌叫好啊！跟住孔四精呢，又将兖州嘅差役书办就叫晒埋嚟，好声好气安慰，叫佢哋各尽其职，守护衙门，等待新官。佢话：我孔四精呢，就一向唔肯擅杀无辜，今日因为郑春友罪大恶极，先请出天子令牌嚟杀咗佢。你要翻去要看好衙门，等待新官，我立即行文召回山东巡抚，命佢派人嚟结兖州府嘅公案。嗰32个待决嘅罪犯，你哋带翻去衙门妥为看守，听候上显派人嚟复审裁决啦。众人见到钦差咁公正廉明，又咁有恩有威，就边个敢唔尊敬呢？一齐跪低就叩头高呼：多谢公主恩典。处置咗郑春友，孔四精又派人喺兖州城外查访咗3日，仲系查唔出伍子友同埋云良嘅下落噃。孙延龄就急住要翻广西。公子知道三藩闹事嘅风声一日紧过一日，父王嘅部下60000将士咁耐冇主将系唔得嘅，咁咪唯有决定立即起牢启行啦。几日嚟，和硕公主见青侯个人虽然年纪细细，只一身好武艺，个人又灵醒活泼，就好鍾意下，再三劝青侯就跟埋佢南下。开始嗰阵青侯就系都唔肯跟嘅，话要搵师傅李云良。后尾公主就对佢话啦：你娘亲系俾郑家嘅人卖咗去广州，咁跟住我南下，话唔埋喺嗰度会搵到佢呢？咁青侯先至心喐，跑上岸跪低就喊住叫咗一声：师傅，唔系徒弟忘恩负义啊，皆因公主姑姑帮我报咗血海深仇，又要帮我寻找娘亲，我先应承服侍公主嘅啫。等徒弟搵到娘亲啦，一定再转头寻找师傅同伍先生。师傅，徒弟向你拜别啦。於是乎，孔四精就带住青侯到达桂林。到达嗰阵已经系康熙嘅11年3、4月份啦。咁因为行水路兜咗好大个圈，起先系沿住运河南下至到广陵，喺瓜州渡口呢就换咗大船逆流而上，经毛湖、九州、武汉、岳阳，一路到重庆，先至弃舟登岸，再向南行翻。好快就进入横断山脉啦。呢度左有万丈高崖，又有流云急水，山谷中老树错节盘根，求枝藤绕，山满咗青苔嘅石路呢，绿荫浓密，气势磅礴嘅瀑布飞流而下，薄雾冥冥，虎啸啼猿，水光山色喺秀丽中带有一种阴森森嘅忧郁格调。喺江淮平原上长大嘅青侯呢云就开晒眼界啦。但係越往前行，孔四精嘅心情就越发沉重喇。呢度嘅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能够勾起佢个回忆。佢又点可以忘记呢？喺顺治9年嘅7月初4，贵州城俾李定国攻破， 父王孔有德饮剑自刎，奶妈就带住佢流夜逃咗出嚟，就匿喺对面山上边嘅石洞度。谂翻转头，就好似琴日发生嘅事咁。而家佢定南王个女，当今太皇太后嘅契女孔四正又翻嚟广西，翻到父王嘅爱将中间，等待佢嘅将系乜嘢呢？谂到呢处，孔四正啊翻转头望一眼，见到丈夫孙延龄企喺马上高，左顾右盼，自得意满，不由得心中就升起一股莫名其妙嘅隐忧咯。嗱，孙延龄系父王嘅爱将，大婚之后，佢对。

0: 自己咧又系百依百顺，但系佢同部下将领马鸿有玩命之交，而马鸿咧又同吴三桂嘅孙吴世宠关系密切嘅。到咗关键嘅时刻，可唔可以担保丈夫企喺皇上呢一边呢？就连嗰个跟随父王多年嘅包衣奴才戴良臣，近排亦似乎有啲同自己离心离德。喺京城，佢哋都几规矩，但系一过咗重庆府，似乎就变咗性情啦，真有啲令人捉摸不透。佢哋系咪以为一旦手中有咗军权，就可以唔听我孔四贞嘅号令呢？嗱，孔四贞翻到嚟桂林之后，就发现佢嘅忧虑系有道理嘅，况且睇得出局势比佢喺路上想嘅仲要严重得多啊！桂林驻军黄永年同埋马鸿呢两个刀统，因为争军饷不成，就已经反晒面噶啦。广西总督系尚可喜嘅旧部，偏袒马鸿嘅。咁广西嘅巡抚呢系洪赐履嘅门生，就庇护黄永年嘅，双方格格不入。咁加上封存耿精忠同埋尚可喜嘅事就经常有发生嘅。所以孙元龄一翻到嚟就甩唔到身啦。呢半个月嚟，回督府召集人议事，处置职案，调停各部关系，忙到个氹氹转。但佢从嚟唔将外边发生嘅事话俾孔四贞知嘅。呢一日食完晚饭，嗰天一路阴，龙云压得好低，天地间一片昏暗。一阵阵疾风吹到院子里头嘅大梧桐木棉树呢唔停咁样摇晃住。眼见一场大雨就要来临啦。孔四贞见到孙延龄仲要出去，就叫住佢话：延龄啊，个天咁阴，你仲要出去咩？唉，我要稳住呢度个局面先至安乐啊。耿精忠尚可喜都话要撤藩。我哋呢度唔稳定唔得㗎。等我天头好啲，我到时再陪你去玩下。呢度好多靓景㗎，乜嘢独秀峰啊、叠彩山、象鼻山、七星岩。哎呀，我唔想听呢啲嘢。我想同啲将官见见面，你帮我召集下啦。你唔使为佢哋嗰啲小打小闹嘅事操心嘅。唔紧要啦，我懂得处置㗎啦。哎呀，公主千岁，俾啲心机安享尊名咪得囉。哼，我先冇咁好福啊，你想当我菩萨咁恭喜身啊？咪唔记得啊，我係定南王嘅郡主，一样係有官职㗎。啊，係尊名。係啦，我嘅一等侍卫阁下。孙延龄扮咗个鬼脸，嬉皮笑脸咁就走咗啦。天黑以后，外边真係落起雨嚟，一阵大一阵细，将梧桐叶、芭蕉叶打得噼里啪啦乱咁响。一阵风吹嚟，呼，吹到窗门啊，几开几合，将啲窗帘咧立到好高好高。孔四贞忽然间觉得一阵惶恐同埋寂寞。啱啱想行埋去山窗门嘅，见到青猴成身湿淋淋咁打大赤脚跑入嚟，姑姑啊，个天咁怪喎，话落雨就落雨㗎啦。孔四贞就少少讲啦，仲唔入去换衫，跑咗去边度玩呢？淋到落汤鸡咁。青猴换好衫，打咗个乞嗤行返出嚟，一边扣衫扭就一边话啦，外边啊有两个人要见你啊，俾门官挡住。话要等岳父返嚟先至通报喎。孔四姐一听就把几二把火啦。啊，系咩人嚟呀？一个三十零岁矮得得黑斗眼，一个五十岁到啦，叫傅咩呀？傅宏烈。哦，啱呀啱呀，就系傅宏烈。但系门房嘅人话岳父唔返嚟呢，佢哋就唔入得嚟见你喎。孔四贞成身一震，佢完全明白啦。孙延龄咁做就真係要将自己当菩萨咁恭喜身。佢唰声企起， 行埋窗口就叫咗声：家将，边个喺树？奴才在。喺雨地中有人应咗声。孔四精睇下，系自己屋企嘅包衣奴才，叫刘纯良。
1: 你出去传话，请傅大人佢哋入嚟啦。
0: 回主子，大头头话过，来客要先见额驸。
1: 混账！大良臣算咩东东啊？话俾门房知，再擅自阻拦我嘅客人，立即打死。
0: 孔四精讲完，砰声闩翻窗门。冇几耐，就听见门口外边有人大声报啦：下官何志明，傅宏烈参见公主千岁。孔四精就起身相迎：
1: 两位大人，免礼啦，快啲坐低。哦，呢位就系兵部云贵司嘅何大人啊，你几时嚟到桂林家？
0: 下官何志明，到贵州公干，专登兜路嚟树，想单独请见公主，有紧要事禀报。点知一等就七日，直到而家先有幸入嚟拜见啊！何志明讲完就担高头，嗰两粒黑豆眼果然啊好有光彩。嗱，以前孔四精呢听魏东亭就讲起呢个何志明。点样协助九门提督吴六一杀牙斩将，单身入敖府游说嘅故事，今日一见，果然系个极其精明强干嘅人嚟噃。
1: 你系兵部嘅司官，想侍郎衔，要见我有咩难啫？要等七日咁耐？
0: 何志明都未回答，同我一齐入嚟嘅傅宏烈就企咗起身啦。
2: 公主，见你系唔难，要单独见你就好难啦。今晚额驸佢哋喺聚仙楼同吴世松、汪士荣饮酒倾偈，咁我哋先趁机嚟求见公主。有啲说话系唔想俾外人知道嘅。
1: 咩聚仙楼？咩吴世松、汪士荣啊？
0: 孔四精就一跃而起，何志明就骑骑笑啦。
2: 公主你安坐，
0: 跟住又礼转身对傅宏烈话：
2: 傅大人，我估计成点啊？
0: 公主果然系唔知道咧。
2: 公主你唔好惊，佢哋嗰啲事公主日后就自然会明白嘅。
0: 今日下官嚟呢树系为咗另一件事嘅。何志明讲完，喺袖笼里头就攞出一张残缺不全嘅纸，递咗俾孔四精。
2: 公主，此乃一封血书，请你过目。
0: 孔四精接咗过嚟，见系一张血迹斑斑嘅烂纸，当堂喺心里边就变咗打冷震。咁啊，对住呆晒企喺一边嘅青侯就话：你出去门口睇住先。咁见嗰张纸呢，字迹唔多，但系就睇得出要用好多血先写成嘅，写住求天恩，查明夫君吴六一之死，吴王氏泣血绝笔。血书咧已经变成钢紫色。呢阵时何志明就过嚟，将我张纸就反翻转，咁呢一边咧就用墨汁写嘅，就写咗一首诗，但系张纸啊烂融融。已经是念不成句的了。何志明就解释话了：
2: 公主啊，这一首是康熙八年伍子友先生写给吴君门的赠诗，以此为证，可见这封血书确实是出自吴君门的屋企，绝对不会有假的。
0: 孔四精没出到声，他块面好像石刻那样毫无表情。外面嗰啲雨越落越大啦，沙闪咗下电，咁就照到屋内屋外通明透亮。接住咔咁一阵响雷，孔四精嗰块面啊，好似纸咁白，声都震晒。
1: 照咁睇，吴六一将军系死于非命咯。
0: 咁呢啲系虫

0: 傅宏烈就话啦：唉，吴公子同佢嘅奶妈而家就喺在下官府里头，仲有两个逃出嚟嘅教尉亦喺果树。
1: 吓、啊，
0: 可叹一代名将，不明不白咁死喺小人之手。嗱，何志铭当年同铁盖吴六一一齐出入于百万军中，坐镇喺北京城内。几多风风雨雨，几多慷慨悲歌。点知呢位驰骋沙场嘅一代名将，啱啱俾皇上重用就已经俾人害死咗啦。咁凶手系边个呢？何志铭嚟搵到孔四贞啊，就梗系同孔四贞有拉更嘅人啦。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精品劇場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

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0: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1: 遵守规定靠右行，逆向行驶惹祸端，逆向行车易堵路，不要误入单行路。
0: 开车多一份小心，家人多十分安心，抵制交通违法行为，树立文明交通意识。

本嚟你拥有幸福嘅家庭、健康嘅身体、满意嘅工作，但系当你一旦吸食毒品，你将会失去所有。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头盔不戴，安全不在，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1: 赵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赵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农历5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鼎湖区和大型产业集聚区调研，落实落细服务保障，培优育后产业家底；肇庆市百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公益活动启动，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月桂同心，守望相助，肇庆多地救援力量驰援广西洪涝灾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深入部分企业项目现场，就加快推动项目建设、优化提升服务保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调研。张爱军首先来到鼎湖区莲花镇莲塘片区，听取该片区征地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坚持规范高效推进项目用地保供，建立完善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抓好土地集中连片开发，为项目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随后，张爱军前往位于大型产业集聚区的秒盛食品饮料生产项目好博窗控智能系统项目现场，走进企业产品展厅、生产车间，查看了解企业业务布局、项目规划建设、产品性能品质及市场营销等情况，并参加好博项目产业园开园活动。他鼓励企业继续深耕主业，走好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发展路子，全力抓好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依托优质产品和过硬技术制胜市场，同时叮嘱企业始终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企业发展生命线。张爱军在调研中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稳扎稳打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努力在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找准肇庆定位，展现肇庆担当。要围绕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遇窗口，进一步做大做强主导加特色产业集群，全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抢占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赛道，不断培优育厚产业家底，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要全力做好招商引资文章，强化大抓产业，抓大产业的鲜明导向，聚焦产业链上下游，开展靶向招商、敲门招商、以商引商，精准招引一批根植性强、产品附加值高的创新型企业、链主企业，打造更多经济新增长点，进一步挺起产业发展的硬脊梁。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项目为王、企业第一，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将会起扶起政策包送进企业，以母亲式服务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让落地项目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9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汛救灾、三农、招商引资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各领域，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具体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增强综合生产能力。要全面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促进农民增收。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涵养文明乡风。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抓好监测预警和应急联动，加强对学生、野外作业人员、外来人员等重点群体的防汛宣传教育。要加强调度指挥，确保应急指挥体系高效运转。会议专题学习生态环境法典，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生态环境法典颁布施行的重要意义。要抓好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增强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要在法治轨道上深入推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与绿色转型取得新突破。会议召开市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行政复议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走深走实。要着力破解短板弱项，系统提升全市行政执法水平，要协同联动提升工作质效，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会议研究部署招商引资及增资扩产工作，为“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建立完善直观清晰、注重实效的招商引资评价体系，精准检验招商工作实效。要强化土地、资金、能源等要素保障支撑，减轻企业运营负担。要拓宽招商项目线索渠道，以产业招商实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9日，由肇庆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妇联联合主办的“照亮童心公益同行”肇庆市百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公益活动在肇庆市第一中学江滨校区启动，市领导吴抱水出席启动仪式。活动现场，学生代表分享成长心声，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做心理健康专题授课，为学子疏导心理压力，普及心理知识。同时，主办方为全市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库专家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充实我市心理关爱专业人才队伍，筑牢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保障根基。吴抱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站位，固本培元，抓实常态化心理关爱，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要协同联动，全域覆盖，织密加校舍守护网络，形成全域联动、共建共享的守护格局。要用心用情，提质增效，做实做优公益服务，推动短期公益活动转化为长期长效服务。据悉，活动由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妇联等多部门联动社会力量共同发起，将于2026年至2028年期间，通过课堂宣讲、心理团辅、业务培训等系列举措，广泛普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基础知识，提升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素养，加强基层心理服务和危机预防干预能力，建立健全学校主导、家庭参与、社会支持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高新区各相关部门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电排调度，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入汛以来，肇庆高新区共出现六场暴雨过程，龙舟水基本持平。7月3日至6日，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全区平均降雨 136.7 毫米，目前各山塘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肇庆高新区东围电排站工作人员许宪康：
1: 进入汛期，尤其是龙舟水集中降雨阶段后，全区七座电排站已全面进入迎战状态，总排水能力达到200立方米每秒。
0: 当前已进入台风多发季节，肇庆高新区三防办将继续绷紧防汛安全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各项工作，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肇庆高新区三防办副主任方明：
2: 时刻强化监测预警，与部门协调联动，持续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科学调度水工程，深入开展隐患排查，聚焦低洼点、地质灾害风险点、城区老旧危房，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信息及时准确上报。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系列灾情。肇庆市多支救援力量迅速响应，携带专业装备与爱心物资，星夜驰援广西洪涝灾区。7月9日14时， 由广东省彭阳应急抢险救援队

0: 肇庆高新区七星退役军人救援队联合组建的第二批救援队伍紧急驰援广西贵港市。此前，肇庆高新区第一批救援队伍已先期抵达广西灾区开展抢险作业。经过近三日连续奋战，顺利完成大量群众转移与基础物资运送工作。本次集结的第二批救援队伍共计16名队员。本次救援队专门携带了大疆载重无人机，出动水域救援装备车、运输保障车以及大型排涝车。广东省彭阳应急抢险救援队党支部书记熊耀民：
1: 我们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一直受党的教育，我们也时刻保持初心，把部队那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下来。当看到广西人民受灾的时候，我们义无反顾地会加入进来。
0: 针对此次广西南宁宾阳发出救援求助，淮吉南狮救援队第一时间响应，先行调派佛山总队救援力量，携带救生艇、救援车辆、应急物资奔赴灾区，于7月7日凌晨抵达后，第一时间投入抢险作业。7月8日傍晚，淮吉第二批支援队伍火速集结出征，三辆满载爱心物资的货车连夜奔赴宾阳灾区。灾情发生后，鼎湖区企业积极响应，主动驰援。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党员主动放弃休息，全程参与物资清点、搬运、装车工作。针对广西横州市受灾群众饮水紧缺难题，企业紧急筹备首批14000瓶饮用水，7月9日发车送往横州受灾一线，目前物资已顺利送达灾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中国品牌优秀案例评选结果出炉，淮吉县区域公用品牌淮吉味道成功上榜。这是该品牌继斩获首届县域品牌擂台赛铜奖、2024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蔬菜区域公用品牌后取得的又一项国家级荣誉。近日，端州区实施品味端州品质教育推进会暨兴研书院教育基金会命名活动举行。端州区为颂德学校教育集团和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授牌，持续壮大集团化办学矩阵。其中，颂德学校教育集团将吸纳肇庆市第五中学、肇庆市第十二中学，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将吸纳肇庆市第二中学。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办，各项目参赛名单陆续公布，肇庆共有5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分别是田径选手梁晓静、孔莹莹，游泳选手李佳平，自行车选手李志伟，以及滑板小将朱元玲。他们将代表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本届亚洲顶级综合性体育盛会。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全国总工会9日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 67% 左右。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3亿元。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报告说，今年六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平均气温比1991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 3.05 摄氏度。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6: 非法营运车况差，拒绝乘坐防险程，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5: 安全隐患致事故，车况良好再上路，驾车上路牌正全，无牌无证不上路。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环境保护靠大家，爱护公物你我他，
2: 你用我用大家用，爱护公物争先锋。
1: 大家在使用公共设施时，应当遵守公共秩序，
2: 爱护公共设施，不得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物品，
3: 做个文明好市民，不损坏公共设施。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

好，结伴也有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无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0: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红灯、绿灯、警灯、灯灯为令，弯路、直路、马路，路路小心。平平安安出门去，高高兴兴返家来。

曾经他们为你撑起一片天，今日你长大成人，成家立室，而他们年渐迟暮，行动迟缓，甚至神志不清。不要嫌弃他们，

0: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高温天气的八个注意事项，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炎热天气底下，人体有相当大的不适。以下是几个提醒，帮助大家应对高温天气。首先，第一点就是注意在户外工作的时候，要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千祈不要在太阳底下长时间裸露皮肤，最好带备一些清凉饮料随时饮用。第二方面就是不要在阳光底下走得太快，亦都唔好去人多聚集嘅地方。从室外翻到室内，唔好马上开空调。第三方面系尽量避开喺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呢段时间出行。假如真系要出行嘅话，就要补充足够嘅水分。第四方面就系注意高温天气嘅饮食卫生，防止胃肠感冒。第五方面就系补充充足嘅睡眠啦，有规律咁样生活同工作，增强免疫力。第六方面就是注意对特殊人群的关照，特别是老人家和小蚊仔。高温天气容易诱发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和小儿不良症状的。第七方面就是注意预防日照之后日光性皮炎的发病。如果皮肤出现红肿的症状，就应该用冻水清洗，严重的朋友应该去到医院治疗。第八方面，如果出现头晕、恶心、口干、迷糊、胸闷气短这些症状的时候，就应该考虑一下是不是中暑早期的症状呢。

0: 应该马上休息，饮啲清凉嘅水降温。病情严重嘅话，应该马上去医院治疗噶。好啦，以上时间介绍嘅咧就系高温天气嘅八项注意内容。我系小鹏，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
1: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泥时嘅痕迹，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94.9，好事总会发生喺下一个转弯。
2: 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当画班轻捉画布，
3: 生活
2: 生活
3: 有咗色彩，
2: 音符
3: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2: 时光
3: 就奏出旋律。
2: 畅行九四九，
3: 畅行九四九，
2: 令生活
3: 令生活不再单调，
2: 每一刻
3: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冇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音乐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1: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0: 生活和出行都要讲文明，
1: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们的环境和万物，共享尊荣。
0: 呵护环境，此意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1: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
0: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1: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下午4:30。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0: 5:55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九四点九，夏日。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潘伟源填词常用手法是以叠字、词、句的结构以及平衡句式，这样可以增加读者的印象，增加压迫感，而且适合流行歌曲容易被记住的需要。他写给温兆伦的随缘，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写出来的歌词。原来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2: 在人海中相遇，
1: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2: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

小餐桌大健康，用功快食得香，私快不入公盘，上菜必带公筷，公筷用餐文明。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2: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3: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

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罐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2: 晚上好，我系许欣。今日系7月11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2: 今日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0: 我国首个未来产业侨创联合体在广州启动运行。
2: 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位居全球首位。
0: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7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形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转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谋划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

0: 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保卫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雅举行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邦南迪恩代特雅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雅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印代特雅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印代特雅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

0: 至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立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个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亦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立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令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立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立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印代特亚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立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组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制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印代特亚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

0: 宜，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住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是数字赋能，领航未来。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建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5: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
4: 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0号在瑞士日内瓦揭晓2026年度全球奖获奖名单。在来自全球的1300多家申请企业中，11家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脱颖而出，3家中国企业榜上有名。 全球奖旨在表彰和支持那些利用知识产权推动业务发展，并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0: 标作出积极贡献的企业。2026年的全球奖涵盖农业与食品、创意产业、环境、健康、信息通讯技术五个类别。每个类别各奖励一家初创企业和一家中小企业，另外还新增了体育特别奖。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2: 一流湾区新出发。
1: 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是国家重点布局建设的三个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之一。冇耐前，总台记者来到位于深圳的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进行实地探访。当记者到达这里的时候，一场轻松的科创午餐会正在进行。人工智能社区里面，年轻的创业者们拎着简餐围坐在一起，谈着 AI 设计模型、工业智能改造等话题，并结合各自研发项目进行现场演示。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主任刘仁臣：
3: 他们都是很年轻，因为我们遴选的标准就必须要35岁以下。
4: 免费午餐这一类的活动呢，它实际上是对这一类的项目日常发展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或者合作需求，来对他们来进行帮助。
1: 记者睇到午餐会嘅现场参与者唔单止有创业者，仲有高校在读博士生、海外科研团队嘅成员。午餐会后已经有团队达成咗初步合作意向。顶尖人才嘅汇聚，叠加优越嘅科研条件同开放嘅创业生态，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正吸引大量初创团队争相申请入驻。自2024年8月成立至今年6月底，已有数十家企业成功入驻，而排队等候审批的科研团队已接近100家。在这里，楼上就是创业办公空间，楼下配套共享测试中心和专业中小场地。初创企业足不出楼，即可一站式解决研发和转化中的各类难题。记者在分析测试中心看到，这里可为 AI 赋能的高性能材料、生物制造等领域提供全方位的分析检测服务。近百套仪器设备24小时开放，初创团队仅需支付基础设备维护费即可使用。项目团队在共享实验室完成实验后，可直接转至检测室进行分析检测，真正实现零距离一站式闭环研发测试。共享实验室和测试中心有效化解了企业自建实验室成本高、周期长、手续繁杂等痛点，让初创团队能将精力集中于研发攻关。从人才培育与引进、资金支持到全球资源的精准对接与匹配，这里所提供的远不只是一间办公室或实验室，更是一套覆盖企业从初创到规模化发展全周期的陪伴式服务。刘仁臣：
4: 我们给他们匹配全方位的科创的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匹配了专业的项目经理人，从一个项目的需求基础来出发，只要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提供什么，帮助什么，希望能够打造全球最活跃、密度最高的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社区，形成心智生产力。
0: 我国首个未来产业侨创联合体昨天在广州启动运行，侨务资源是广州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独特优势。广州市侨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希望通过未来产业侨创联合体搭建整合人才、项目、渠道等多项资源，精准服务广州未来产业的常态化产财资协同平台，再力侨资结对、政策服务、平台孵化、投融资对接等，推动侨界智力资源精准赋能广州未来产业发展。此外，这一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纳米产业技术创新专业赛 K2026 侨博士精英赛亦于同日启动，汇聚侨界人才、技术与优质项目，推动创新要素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今年这项赛事首次增设侨博士精英赛，特别聚焦侨博士群体，推动纳米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创业企业成长、纳米技术与产品市场化应用推广。
1: 香港特区政府房屋局昨日将屯门清佛街简约公屋项目的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出，该项目将提供约4200个居住单位，预计今年第三个入住。 香港特区政府房屋局预计。

0: 今年约有10670个简约公屋单位落成，另有约200个单位就会于明年初完成。
1: 湾区观察，
0: 今日嘅湾区观察，我哋聚焦深中跨市公交。深中通道通车两年嚟，珠江口内湾同城效应突显，跨市公交加密成网，补齐出行短板，打通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深中跨市公交专线已安全行驶超过1300万公里，累计运输两地旅客超过620万人次，日均发车约500趟，客流量近万人次。深圳市民杨女士同丈夫常年往返两地工作生活，对于便利嘅城际交通十分满意。
2: 我就在这边上班的，家是在中山小榄，深中开通还蛮方便的，就是缩短了回家的时间。
0: 经过近两年的线网迭代扩容，深中跨市公交服务已从单点通行向全域覆盖升级，从最初的两条基础通勤线路拓展至涵盖4条跨市专线网络。中山市公交集团副总经理冯家伟话：
3: 目前我们深中出行品牌的线路单程时长普遍控制在40至90分钟，覆盖企业通勤、社区快线、文旅专线等多个场景，真正让住在中山、工作在深圳从梦想照进现实。
0: 每到节假日，深中通道上车流如织，东西岸居民相互串门游玩休闲已成为新常态。假日期间，跨市公交仲创新开拓公交加文旅融合模式，推出深中通道西人工岛观光文旅专线、前海冰雪文旅专线等系列贯通珠江口两岸的文旅黄金线，串联起两地文旅资源，助力大湾区文旅产业协同发展。深中跨市公交驾驶员邓维讲道：
4: 这座桥把两座城市连在了一起，而我们的公交又把东西两岸的人民连在了一起，作为每天往返这条路的司机，真的特别自豪。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美国则违反了相关条款，即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个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
0: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能源互联网主题活动10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活动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4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正从示范走向大规模应用。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巴威自10号起过境日本冲绳地区，持续被当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导致大规模停电、交通受阻以及人员受伤，当地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截至当地时间11号上午10时，冲绳县内已至少有7人因被强风吹倒等原因受伤，超过2.2万户停电。
6: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一下大湾区各城市同埋国际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大湾区各城市均为晴天。香港32到26度，澳门31到26度，广州37到26度，深圳33到27度，珠海33到26度，佛山37到28度，惠州36度。

0: 26度，东莞36度27度，中山36度26度，江门35度26度，肇庆36度27度。国际珠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转小雨31度24度，纽约阴转小雨27度22度。
1: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黄津琪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3: 爱在黎明破晓前，
4: 爱在日落黄昏时，
3: 爱在夜幕
4: 降临后，
3: 爱在
4: 爱在
3: 畅行949，
4: 爱意
3: 爱意
4: 传递中。

0: 949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咗18:30啦，咁啊呢个钟数里面咧，同大家一齐去睇下我哋兆永城区路面情况嘅。星湖大道东往西，西往东双方向车辆咧会比较多少少啊。咁啊，另外咧再嚟睇翻旁边顺安大道啦，东往西，西往东双方向车辆咧亦都系陆续增多紧。红绿灯位置咧，需要各位司机朋友咧俾少少耐性去等一等等嘅。西九大桥南往北，北往南咧，现时咧双方向车辆咧都行得比较顺畅嘅。咁啊，提醒下各位司机朋友，呢个钟数里面咧揸车小心留神，保持好前后车速车距就 OK 啦。好啦，呢节嘅交通报报到呢度，畅行九四九，祝大家一路畅行，一路平安。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部了热线
2: 2781949。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当画班轻捉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会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每一刻都充满

0: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 FM 九四点九，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跟住为你播放由梁锦辉播讲嘅《康熙大帝》第85集。
3: 各位，上次嗰度郑春友俾伍子友逃走咗之后，谂住事情败露啦，喺佢投靠吴三桂之前，就想杀晒嗰几十个知佢底细嘅人犯，点知俾孔四精啊及时赶到。以钦差的身份就捉拿起他。这位和石公主四格格孔四精确实是来历不凡的。原来在大清开国的初期，在平定南方的战争中，因为战功显赫被封为二姓王爷的就只有四个人，就是平西王吴三桂、正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咁仲有就係定南王孔有德啦。因为孔有德喺同明君嘅最后一战之中死咗，佢又冇仔嚟继承皇位。部下嘅将领就交由孙延龄嚟接济。而孔有德嘅女孔四精呢，俾当时嘅皇太后收养喺宫中，当亲生女咁看待，恩宠倍加。呢个孔四精将门虎女有勇有谋，但是偷偷鍾意咗顺治皇帝。后尾顺治出咗家，孔四正喺怨痛之下就奏请太后允准为顺治守护陵园啦，被封为一等御前侍卫，又被皇太后认做契女，又封为四格格。咁用句汉话嚟讲呢，就係、是、四公主啦。咁当现存嘅三藩蠢蠢欲动，密谋叛乱的时候，孔有德的旧部军心不稳，将教不和了。两个重要的将领中，马鸿就暗中勾结了吴三桂，王永年呢忠于朝廷但又同孙延龄不和的。为了保留广西这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不被三藩拉了过去，康熙先下旨召见孙延龄，封他为上柱国将军，并由太皇太后出面指佢做四格格和石公主孔四精嘅岳父，咁意在笼络孙延龄，并且呢帮佢树立威信。最近又要孔四精带埋孙延龄一齐返去广西，以便接济佢父王孔有德嘅旧部。孔四精喺临出京城之前就入皇宫辞别，康熙又交咗个秘密使命俾佢，要佢沿途暗中查访失咗踪嘅伍子友。咁所以唔理孙延龄点样着急要从陆路返去广西，孔四精都坚持会坐船跟住运河南下。喺兖州停船上岸之后，咁啱就撞到从虎牙逃出嚟嘅青侯啊。孔四精将青侯就带上船，问明咗情况，知道郑春友已经用瓦玉封咗伍子友嘅声喉，准备将佢同埋其他嘅犯人一齐处决。于是乎，孔四精就带埋青侯，混喺睇热闹嘅百姓里头，要劫法场救伍子友同埋李宇良啦。嗱，家阵时嗰32个等斩头嘅死囚犯，见到钦差大臣捉咗郑春友，咁个个都唔希望自己死㗎，就一齐叫啦，钦差大臣，我哋冤枉㗎。孔四精就吩咐啲侍卫话，带佢哋过嚟回话，嗰啲人犯俾带过嚟就跪喺高台前边，个个争住诉说自己嘅冤情喎。青侯就跑埋去逐个嚟辨认，居然冇伍子友同埋自己嘅师傅李云良，就急忙话返俾公主知。孔四精諗咗阵就讲啦，呢里头冇嘅，咁佢哋一定係逃走咗啦，我哋再慢慢查访呢。讲完就向台下边叫咗声，大良臣， 孔四精嘅家将头目大良臣就应声出班，奴才在。传我令，郑春友身为知府，但系草菅人命，冇经朝廷批准，擅杀无辜，立即就地正法。咋？大良臣一挥手，两个教委行埋嚟就滴起郑春友走啦。青豪就急急咗过嚟啦，君爷啊，唔好整污糟你哋嘅手啦，将你个衰公交俾我啦。讲完执住郑春友嘅心口，衰公，仲认唔认得我青侯爷啊？今日我就同你家仇国仇一齐宣。佢闹一句，插一剑，将郑春友嘅罪状讲完晒啦，先对住郑春友嘅心口猛插一剑，攞咗呢个狗官条命。咁周围啲老百姓扬眉吐气，就拍掌叫好啊！跟住孔四精呢，又将兖州嘅差役书办就叫晒埋嚟，好声好气安慰，叫我哋各尽其职，守护衙门，等待新官。佢话我孔四精呢，就一向唔肯擅杀无辜，今日因为郑春友罪大恶极，先请出天子令牌嚟杀咗佢。你要翻去要看好衙门，等待新官，我立即行文召会山东巡抚，命佢派人嚟结兖州府嘅公案。嗰32个待决嘅罪犯，你哋带返去衙门妥为看守，听候上显派人嚟复审裁决啦。众人见到钦差咁公正廉明，又咁有恩有威，边个敢唔尊敬呢？一齐跪低就叩头高呼，多谢公主恩典。处置咗郑春友，孔四精又派人喺兖州城外查访咗3日，仲系查唔出伍子友同埋云良嘅下落噃。孙延龄就急住要翻广西，公子知道三藩闹事嘅风声一日紧过一日，父王嘅部下60000将士咁耐冇主将系唔得嘅，咁咪唯有决定立即起闹启行啦。几日嚟，和硕公主见青侯个人虽然年纪细细，只一身好武艺，个人又灵醒活泼，就好鍾意下，再三劝青侯就跟埋佢南下。开始嗰阵青侯就系都唔肯跟嘅，话要搵师傅李云良。后尾公主就对佢话啦，你娘亲系俾郑家嘅人卖咗去广州，咁跟住我南下，话唔埋喺嗰度会搵到佢呢。咁青侯先至心郁，跑上岸跪低就喊住叫咗一声师傅，唔系徒弟忘恩负义啊，皆因公主姑姑帮我报咗血海深仇，又要帮我寻找良

亲，我先应承服侍公主嘅啫。等徒弟揾到娘亲啦，一定再转头寻找师傅同五先生。师傅，徒弟向你拜别啦。于是乎，孔四精就带住青猴到达桂林。到达嗰阵已经系康熙嘅11年3、4月份啦。咁因为行水路兜咗好大个圈，起先系沿住运河南下至到广陵，喺瓜州渡口咧就换咗大船逆流而上，经毛湖、九州、武汉、岳阳，一路到重庆，先至弃舟登岸，再向南行翻，好快就进入横断山脉啦。呢度左有万丈高崖，又有流云急水。山谷中老树错节盘根，求枝藤绕，山满咗青苔嘅石路呢，绿荫浓密，气势磅礴嘅瀑布飞流而下，薄雾冥冥，虎啸啼猿，水光山色喺秀丽中带有一种阴森森嘅忧郁格调。喺江淮平原上长大嘅青猴呢云就开晒眼界啦，但系越往前行，孔四精嘅心情就越发沉重咯。呢度嘅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能够勾起佢嘅回忆，佢又点可以忘记呢？喺顺治九年嘅7月初4，贵州城俾李定国攻破，父王孔有德饮剑自刎，奶妈就带住佢流夜逃咗出嚟，就匿喺对面山上边嘅石洞度。谂翻转头，就好似昨日发生嘅事咁，而家佢定南王个女，当今太皇太后嘅契女孔四精又返嚟广西，返到父王嘅爱将中间，等待佢嘅将系乜嘢呢？諗到呢处，孔四精就返转头望一眼，见到丈夫孙延龄企喺马上高，左顾右盼，自得意满，不由得心中就升起一股莫名其妙嘅隐忧咯。嗱，孙延龄系父王嘅爱将，大婚之后佢对自己咧又系百依百顺，但系佢同部下将领马鸿有玩命之交，而马鸿咧又同吴三桂嘅孙吴世宠关系密切嘅。到咗关键嘅时刻，可唔可以担保丈夫企喺皇上呢一边呢？就连嗰个跟随父王多年嘅包衣奴才戴良臣，近排亦似乎有啲同自己离心离德。喺京城佢哋都几规矩，但係一过咗重庆府，似乎就变咗性情啦，真有啲令人捉摸不透。佢哋系咪以为一旦手中有咗军权，就可以唔听我孔四精嘅号令呢？嗱，孔四精返到嚟桂林之后，就发现佢嘅忧虑系有道理嘅，况且睇得出局势比佢喺路上想嘅仲要严重得多啊！桂林驻军王永年同埋马鸿呢两个刀统，因为争军饷不成，就已经反晒面噶啦。广西总督系尚可喜嘅旧部，偏袒马鸿嘅。咁广西嘅巡抚呢，系红刺女嘅门生，就庇护王永年噶，双方格格不入。咁加上封存耿精忠同埋尚可喜嘅事就经常有发生嘅，所以孙延龄一返到嚟就甩唔到身啦。呢半个月嚟，回督府召集人议事，处置职案，调停各部关系，望到个氹氹转。但佢从嚟唔将外边发生嘅事话俾孔四精知嘅。呢一日食完晚饭，嗰天一路阴，龙云压得好低，天地间一片昏暗。一阵阵疾风吹到院子里头嘅大梧桐、木棉树呢，唔停咁样摇晃住。眼见一场大雨就要来临啦，孔四精见到孙延龄仲要出去，就叫住佢话：延龄啊，个天咁阴，你仲要出去咩？唉，我要稳住呢度个局面先至安乐啊。耿精忠、尚可喜都话要撤藩，我哋呢度唔稳定唔得㗎。等我天头好啲，我到时再陪你去玩下。呢度好多靓景㗎。嗱，乜嘢独秀峰啊、叠彩山。

0: 我是定南王的郡主，一样是有官职的。
1: 啊，是是，遵命。是啦，我的一等侍卫阁下。
0: 孙延龄扮了个鬼脸，嬉皮笑脸咁就走咗啦。天黑以后，外边真系落起雨嚟，一阵大一阵细，将梧桐叶、芭蕉叶打到噼里啪啦乱咁响。一阵风吹嚟，呼，吹到窗门啊，嗯嘅几开几合，将啲窗帘咧立到好高好高。孔四正忽然间觉得一阵惶恐同埋寂寞。啱啱想行埋去山窗门嘅，见到青猴成身湿淋淋咁打大赤脚跑入嚟，
2: 姑姑啊，个天咁怪喎，话落雨就落雨㗎啦。
0: 孔四精就笑笑讲啦，
3: 仲唔入去换衫，跑咗去边度玩呢，淋到落汤鸡咁。
0: 青猴换好衫，打咗个乞嗤行返出嚟，一边扣衫扭就一边话啦，
2: 外边啊有两个人要见你啊，俾门官挡住，话要等额驸返嚟先至通报喎。
0: 孔四姐一听就把几二把火啦。
3: 啊，系咩人嚟啊？
2: 一个三十零岁矮得得黑斗眼，一个五十岁到啦，叫傅咩啊？
3: 傅宏烈。
2: 哦，啱啊啱啊，就系傅宏烈。但系门房嘅人话额驸唔返嚟呢，佢哋就唔入得嚟见你喎。
0: 孔四精成身一震，佢完全明白啦。孙延龄咁做就真係要将自己当菩萨咁恭起身。佢十声企起，行埋窗口就叫咗一声，
3: 家将边个喺树？
4: 奴才在。
0: 喺雨地中有人应咗声。孔四精睇下，係自己屋企嘅包衣奴才，叫刘纯良。
3: 你出去传话，请傅大人佢哋入嚟啦。
4: 回主子，大头头话过来客要先见额驸喎。
3: 混账，大良神算咩东东啊，话俾门房知，再擅自阻拦我嘅客人立即打死。
0: 孔四精讲完砰声闩返窗门。冇几耐就听见门口外边有人大声报啦。下官何志明，傅宏烈参见公主千岁。孔四精就起身相迎，
3: 两位大人免礼啦，快啲坐低。哦，呢位就系兵部云贵司嘅何大人啊，你几时嚟到桂林家？
5: 下官何志明，到贵州公干，专登兜路嚟呢处，想单独请见公主。有紧要事禀报，点知一等就七日，直到而家先有幸入嚟拜见啊。
0: 何志明讲完就担高头，嗰两粒黑斗眼果然啊好有光彩。嗱，以前孔四精呢听魏东亭就讲起呢个何志明，点样协助九门提督吴六一杀牙斩将，单身入敖府游说嘅故事。今日一见，果然是个极其精明强干的人来噃。
3: 诶，你是兵部的司官，想侍郎衔，要见我有咩难啫？要等七日咁耐？
0: 何志明都未回答，同我一齐入嚟的傅宏烈就企咗起身啦。
1: 公主，见你是唔难，要单独见你就好难啦。今晚额驸佢哋喺醉仙楼同吴世松、汪士荣饮酒倾偈，咁我哋先趁机嚟求见公主。有啲说话系唔想俾外人知道嘅。
3: 咩醉仙楼？咩吴世松、汪士荣啊？
0: 孔四精就一跃而起，何志明就骑骑笑啦。
1: 公主你安坐，
0: 跟住又礼转身对傅宏烈话。
1: 傅大人，我估计成点啊？
0: 公主果然系唔知道咧。
1: 公主你唔好惊，佢哋嗰啲事公主日后就自然会明白嘅。今日下官嚟呢处系为咗另一件事嘅。
0: 何志明讲完，喺袖笼里头就攞出一张残缺不全嘅纸递咗俾孔四正，

0: 公子，此乃一封血书，请你过目。孔四贞接咗过嚟，见系一张血迹斑斑嘅烂纸，当堂喺心里边就打冷震。咁啊，对住呆晒企喺一边嘅青侯就话：你出去门口睇住先。咁见嗰张纸呢，字迹唔多，但系就睇得出要用好多血先写成嘅，写住求天恩，查明夫君吴六一之死，吴王氏泣血绝笔。血书呢已经变成钢紫色。呢阵时何志明就过嚟，将我张纸就反翻转。咁呢一边呢就用墨汁写嘅，就写咗一首诗。但系张纸啊烂融融，已经啊念唔成句㗎啦。何志明就解释话啦。公主呀、啊、呢一首系康熙八年五次有先生写俾吴君门嘅赠诗。以此为证，可见呢封血书确实系出自吴君门嘅屋企，绝对唔会有假㗎。孔四贞冇出到声，佢块面好似石刻咁样毫无表情。外面嗰啲雨越落越大啦，沙闪咗下电。咁就照到屋内屋外通明透亮，接住咔咁一阵响雷，孔四贞嗰块面啊，好似纸咁白，声都震晒。照咁睇，吴六一将军系死于非命咯。咁呢啲系从傅宏烈就话啦，唉。吴公子同佢嘅奶妈而家就喺在下官府里头，仲有两个逃出嚟嘅教尉亦喺果树。吓、啊，可叹一代名将，不明不白咁死喺小人之手。嗱，何志明当年同铁盖吴六一一齐出入于百万军中，坐镇喺北京城内。几多风风雨雨，几多慷慨悲歌。点知呢位驰骋沙场嘅一代名将，啱啱俾皇上重用，就已经俾人害死咗啦。咁凶手系边个呢？何志明嚟揾到孔四贞啊，就梗系同孔四贞有拉更嘅人啦。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嘅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人生总有不期而遇嘅温暖，如约而至嘅欢喜，生活中嘅感动，阳光照进内心嘅光芒。收音机里边播放你喜爱嘅歌曲，所有嘅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嘅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昌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师兄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度每星晚安。
2: 昌恒949，
0: 陪着你，
2: 陪着你走过春。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交通快报。
1: 晚上嘅8:01，欢迎大家收听呢节嘅949交通快报，一齐嚟睇睇现时城区路面情况嘅。星湖大道东往西，西往东双方向车辆咧亦都比较多噶。咁啊，再嚟睇翻旁边顺安大道啦，东往西嘅方向咧就会车辆咧较为多少少，西往东咧就会暂时咧比较好走。咁啊，但去到红绿灯位置咧，亦都系需要各位司机朋友咧俾少少耐性去等等灯嘅。再嚟睇翻咧，就系呢个建设三路东往西以及西往东双方向车辆唔算话十分之多嘅，行得比较顺畅啦。天宁中路咧南往北北往南咧，现时双方向车辆咧亦都行得比较顺畅嘅。最后嚟睇埋咧就西江大桥啦，南往北北往南双方向车辆咧行得比较顺畅啊。呢个中数里面咧提醒下各位司机朋友，呢个中数一定要小心留神，保持好前后车速车距嘅。好啦，呢次嘅交通播报到呢度，长行949祝大家一路畅行，一路平安。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0: 交通爆料热线
2: 2781949。

0: 听
1: 始于何时？
0: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开始，畅行949，
1: 心随乐动。

0: 自己可控回收，此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在6日预拨 1.1 亿元基础上，10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 8,000 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10日，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10日。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国新迅国模升腾万卡质算集群在韶关上线，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英国气象局9日称，英国2026年已有8天气温超过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7天高温的记录。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同日发布报告证实，西欧刚刚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6月。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 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
3: 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高温天气的八个注意事项，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炎热天气底下，人体有相当大的不适。以下是几个提醒，帮助大家应对高温天气。首先第一点就是注意在户外工作的时候要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0: 千祈唔好喺太阳底下长时间裸露皮肤，最好带俾一啲清凉饮料随时饮用。第二方面就系唔好喺阳光底下走得太快，亦都唔好去人多聚集嘅地方。从室外翻到室内，唔好马上开空调。第三方面是尽量避开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钟这段时间出行，假如真的要出行的话，就要补充足够的水分。第四方面就是注意高温天气的饮食卫生，防止胃肠感冒。第五方面就是补充充足的睡眠，有规律地生活和工作，增强免疫力。第六方面就是注意对特殊人群的关照，特别是老人家和小蚊仔。高温天气容易诱发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和小儿不良症状的。第七方面就是注意预防日照之后日光性皮炎的发病，如果皮肤出现红肿的症状，就应该用冻水清洗，严重的朋友应该去到医院治疗。第八方面，如果出现头晕、恶心、口干、迷糊、胸闷气短这些症状的时候，就应该考虑下是不是中暑早期的症状呢，应该马上休息，喝一些清凉的水降温，病情严重的话应该马上去医院治疗的。好了，以上时间介绍的就是高温天气的八项注意内容。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2: 在人海中相遇，
1: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2: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1: 亦或
0: 景色宜人的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兴电台，
1: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0: 畅行，
1: 畅行，949。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1: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昌行949，
0: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想到我们的爱情这么的短，我以为所有不完美的爱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笑英电台旅游之声。

0: 见的精彩。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农历5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堤外洪水滔滔，堤内岁月静好，封开防洪体系，交出高分卷，凝聚新力量，建功十五五，肇庆表彰新兴领域先进典型，暑期相约七星岩。7月18日起，少年诗人欧炳与荷花仙子组团登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继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封开是西江、鹤江入粤第一站，江水滋养沃土，也常年带来洪涝隐患。2026年7月，西江第二号洪水来袭，封开江口站洪峰水位19.96米，超警戒水位2.16米，得益于江口防洪堤坝挡洪、盘龙涝区整治工程泵站全力抽排阻截江水倒灌，叠加政府全面启动防汛教应机制，本次洪峰平稳过境，当地群众相较以往安稳许多。2026年入汛后，西江上游持续暴雨，7月上旬形成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封开是西江、鹤江入粤首站，两江交汇的江口街道东堤路、东方二路往年逢洪必涝。7月9日凌晨，江口站洪峰水位19.96米，超警戒2.16米。往年该水位会大面积水浸街巷，今年新建防洪堤成功拦阻洪水。封开县江口镇居民曾先生：
1: 往年的话，他说有水上来了嘞，
2: 满到这里吧，
1: 这次可能是不会满的吧。
0: 江口防洪工程的建设历程是封开县告别不设防历史的缩影。该项目在原有堤线基础上加高加固，按5年一遇标准建设，堤顶高程达到21.8米，较原来堤洼处提升3.6米，筑牢老城防洪防线。工程整治堤线总长3002米，加固堤防2694米，护岸设计1855米，配套3座4米宽、3米高旱闸，兼顾通行与排涝泄洪功能。市民侯女士：
3: 大家都觉得好安全咯，有防洪堤嘛。
0: 针对水文部门预判的23.2米十年一遇洪峰，封开严阵以待。洪峰来临前，当地启动防汛教应机制，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各镇村备足抢险物资，组建抢险队伍，完善转移预案，细致做好巡堤、群众转移、应急救援等各项防汛工作。封开县江口镇市民聂女士：
4: 安排得几好，
5: 系啊，
4: 责任心好强。啊啲咩民兵，成七八个志愿者，十几个，加埋成20个帮我哋搬啊。所以话今次啲领导咧，啲县委啲领导真系好好，做得好好到，梗系啊，即系应该系要多谢政府。
0: 如果说江口防洪工程守护的是老县城，那么盘龙涝区整治工程改变的则是平凤镇盘龙村8000多位村民的命运。盘龙河环绕村落，给予范围广，往年无排涝泵站，盘龙水出口段水位一旦到达12.75米左右，外江水就会倒灌，村民常年饱受水患困扰。2024年，封开县启动该整治工程，按高标准设防，工程于当年5月30日完工。新建泵站投入使用后，成功抵御西江洪水，杜绝江水倒灌和村内积涝，彻底解决村庄多年涝灾难题。盘龙村村民欧方东：
6: 疫情的全部状态啊，我的欧巴全部状态你老的不睡你个状态，我那么晒光一点的，你干了好多了，你干了好了，真好了。
0: 西江第二号洪水已过境，相比以往的重大洪涝灾害，封开人的心态显得平稳而从容。这背后是近年来封开县以河道治理加水库除险加涝区整治为重点，构建防得住、排得出、抗得稳防洪体系的持续发力。此外，封开县还完成了杏花河、鱼涝河等9条中小河流治理，对25座并险水库实施除险加固，同步推进南封防洪工程。防洪标准20年一遇，堤顶高程提升至42米，一张覆盖全县的防洪安澜网正在逐步织密。目前封开县已启动155水利防灾减灾项目谋划工作，推动水利从保安全向强韧性、惠民生深度转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0日，市长徐小雄率队赴广州开展招商引资工作，走访对接优质企业，拜访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高层，围绕深化产业合作、加强政银联动、推动城市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为肇庆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徐小雄先后走访健康医疗、网络科技、文旅产业等领域的 多家行业领军企业，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产业布局及投资意向等情况。他表示，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聚力做强做优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大力培育生命健康、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并依托肇庆高新区、大型产业集聚区等专业化平台，配齐产业用地、政策支撑、基础设施等资源要素，以具备承接各类优质产业项目落地的良好基础。此次对接的企业均为各自细分领域的佼佼者，在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产业链条带动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发展理念与肇庆产业发展主攻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诚邀广大企业到肇庆考察，来肇庆投资，与肇庆共享机遇，共同成长。肇庆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强保障为企业发展护航，全力支持企业在肇布局业务做大做强。各企业负责人看好肇庆发展前景，表示将尽快组织团队赴肇考察，紧扣肇庆产业发展规划，积极谋划落地项目，深度参与肇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现互利共赢。期间，徐小雄还拜访了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邓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王延增，对两家政策性银行长期以来对肇庆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肇庆正紧紧围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抢抓国家释放诸多政策红利的重大机遇，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推进园区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加快打造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希望金融机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出更多针对性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加大对肇庆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等方面的融资支持，以更多金融活水赋能城市能级跃升。邓勇、王延增表示，肇庆发展势头良好，金融生态健康，银政合作基础深厚，未来将全力配合肇庆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紧密对接肇庆发展实际，精准制定金融服务方案，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创新多元融资合作模式，以优质高效金融服务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十日，肇庆市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市图书馆召开，全市共有50名个人和15个党组织受到表彰，激励全市新兴领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凝聚新兴领域红色力量，奋力推动肇庆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会上宣读了中共肇庆市委两新工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我市新兴领域30名优秀共产党员、2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接受表彰，受表彰代表分别上台做交流发言，分享了他们立足岗位、践行初心的生动故事。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2: 获得这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我们心情非常激动，同时的话呢，就是也激励了我们在那个两新组织的这个里面，包括在民营企业的一个建设上面，要更加的听党话跟党走。
0: 肇庆市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肇庆市律师协会会长、广东秦思进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郑勇。
5: 这次获评优秀党务工作者，感到非常荣幸，将来我们一定把这份荣誉化作动力，具体落实到我们全市的律师工作里面去，把党政和业务进一步紧密起来，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律师。
0: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更是实干家的舞台，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全市新兴领域广大党员和党组织的缩影，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奋力谱写新时代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端州区易华好帮用外卖递送服务部美团平台配送员龚文欢。
7: 作为一名风雨兼程的外卖骑手，
5: 我深知每一份餐食背后的都是市民的期待，而每一条路向都是我们履行初心的阵地。今后我将倍加珍惜党员的身份，以岗位为舞蹈，在送餐路上传递温暖，在平凡生活里彰显先锋本色，以实干实际回馈这份荣誉，努力让党旗在新就业群体中高高飘扬。
0: 广东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肇庆越江营业部党支部书记、营业部经理黄明胜。
7: 在岗位上，我坚持以客户为先，带领团队扎根一线，我也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团队中，我主动关心同事，在社区里我们站点的话，也会力所能及的去搞一些便民服务，这些让京东的红色身影的话成为这方的信赖伙伴。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肇庆欢迎你。
0: 记者从肇庆七星岩景区获悉，7月18日起，七星岩快闪演出上线，少年诗人偶丙 CP 荷花仙子将闪现七星岩景区内。在荷香亭，三位少年诗人将身着古风长衫，翩然起舞，衣袂翻飞间，尽显国风诗意。现场设有趣味对诗互动环节，而在映月亭前广场，将迎来一身飘逸仙裙、雅致动人的荷花仙子，与往来游客互动，合影留念。除了和各位 NPC 趣味互动，七星岩景区成片翠绿的落羽山，层层叠叠，更是夏日避暑赏景的绝佳去处。乘船穿行其间，宛如闯入现实版绿野仙踪。此外，还可以乘船探访龙岩洞、双岩洞，洞内风光瑰丽奇幻，且常年恒温18摄氏度。在消暑纳凉、观赏奇景之余，还能细品岩壁之上留存着历代文人墨客的摩崖石刻，读沉淀千年的人文文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标志着广东宏图在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创新能力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近日，位于鼎湖永安产业园的祥越绿能车港项目用地成功摘牌。据了解，祥越绿能车港项目总投资约1.05亿元，用地面积约24.9亩，项目业务覆盖面广，产业业态丰富，整合新能源重卡充换电设备制造、配套企业运输仓储、能源补给、新能源重卡销售与租赁等多元产业板块，构建起从电力设备生产到市场化运力服务的绿色物流体系。近日，国家级重点文化交流品牌第16届中俄文化大集系列活动在黑河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举办。受黑河市文广旅局邀请，肇庆市越剧团有限公司携经典越剧《穆桂英招亲》登上2国6城中俄精品文艺演出舞台，独具岭南特色的越剧表演征服现场中俄观众。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上半年累计3.69亿人次出入境，创历史新高。10日，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此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在6日预拨1.1亿元基础上，10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10日，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 部署开展进一步

0: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随爱经典。
2: 潘惠源填词常用手法是以叠字、词、句的结构以及平衡句式，这样可以增加读者的印象，增加压迫感，而且适合流行歌曲容易被记住的需要。他写给温兆伦的随缘，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写出来的歌词。
3: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2: 肇兴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
1: 同感受，
2: 多彩奇妙的，
1: 多彩奇妙的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走回头，泡面跟我是朋友，熟悉得不需要抬头。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醉了不伤心。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上了和气，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场为您报道。
1: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几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1: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隻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2: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1: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呢，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下。从前呢，喺个森林里面。
3: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六点半。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环保小知识，唔讲你唔识。
1: 煮饭提前洗米，并浸泡十分钟，可大大缩短米熟时间，悭电10%。
2: 自己动手洗车，两桶水就够啦。
3: 电器关闭之后，应该断开电源。
0: 食物应该先冷却降温，再放入冰箱。
1: 出门提前几分钟关闭冷气，温度唔会即刻升高嘅，但系可以悭电。
0: 洗衣机嘅弱洗比强洗嘥电，而且强洗可以延长电机寿命。
4: 参与节能环保，小事随手做到。
5: 嚟啦，食翻支烟啦，你会好挫嘅。你会好醒神的。
6: 食烟你会越来越不健康，你会不受女士欢迎。
7: 那我食定不食好啊？
5: 有型定无型，由你自己定啦。
6: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当然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8: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农历5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堤外洪水滔滔，堤内岁月静好，封开防洪体系，交出高分卷，凝聚新力量。建功十五五，肇庆表彰新兴领域先进典型。暑期相约七星岩，7月18日起，少年诗人欧炳与荷花仙子组团登场。

0: 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封开始西江鹤江入粤第一站，江水滋养沃土，也常年带来洪涝隐患。2026年7月，西江第二号洪水来袭，封开江口站洪峰水位19.96米，超警戒水位2.16米，得益于江口防洪堤坝挡洪、盘龙涝区整治工程泵站全力抽排阻截江水倒灌，叠加政府全面启动防汛教应机制，本次洪峰平稳过境，当地群众相较以往安稳许多。2026年入汛后，西江上游持续暴雨，7月上旬形成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封开是西江鹤江入粤首站，两江交汇的江口街道东堤路、东方二路往年逢洪必涝。7月9日凌晨，江口站洪峰水位19.96米，超警戒2.16米，往年该水位会大面积水浸街巷，今年新建防洪堤成功拦阻洪水。封开县江口镇居民曾先生：
2: 往年的话，他说有水上来了嘞，满到这里吧，这次可能是不会满的嘛。
0: 江口防洪工程的建设历程是封开县告别不设防历史的缩影。该项目在原有堤线基础上加高加固，按5年1遇标准建设，堤顶高程达到21.8米，较原来低洼处提升3.6米，筑牢老城防洪防线。工程整治堤线总长3002米，加固堤防2694米，护岸设计1855米，配套3座4米宽、3米高旱闸，兼顾通行与排涝泄洪功能。市民侯女士：
3: 大家都觉得好安全咯，有防洪堤嘛。
0: 针对水文部门预判的23.2米10年1遇洪峰，封开严阵以待。洪峰来临前，当地启动防汛教应机制，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各镇村备足抢险物资，组建抢险队伍，完善转移预案，细致做好巡堤、群众转移、应急救援等各项防汛工作。封开县江口镇市民聂女士：
4: 安排得几好，
5: 系啊，
4: 责任心好强。啊啲咩民兵，成七八个志愿者，10几个，加埋成20个帮我哋搬啊。所以话今次啲领导咧，啲县委啲领导真系好好，做得好好到家系啊，即系应该系要多谢政府。
0: 如果说江口防洪工程守护的是老县城，那么盘龙涝区整治工程改变的则是平凤镇盘龙村8000多位村民的命运。盘龙河环绕村落，给予范围广，往年无排涝泵站，盘龙水出口段水位一旦到达12.75米左右，外江水就会倒灌，村民常年饱受水患困扰。2024年，封开县启动该整治工程，按高标准设防，工程于当年5月30日完工。新建泵站投入使用后，成功抵御西江洪水，杜绝江水倒灌和村内积涝，彻底解决村庄多年涝灾难题。潘龙村村民欧方东：
6: 以前的全部种菜的，我的屋啊全部种的泥楼的，不需要你个种的。我那么说光一点的，现在了好多了，现在了好了，真好了。
0: 西江第二号洪水已过境，相比以往的重大洪涝灾害，封开人的心态显得平稳而从容。这背后是近年来封开县以河道治理、加水库除险、加涝区整治为重点，构建防得住、排得出、抗得稳防洪体系的持续发力。此外，封开县还完成了杏花河、鱼涝河等9条中小河流治理，对25座并险水库实施除险加固，同步推进南丰防洪工程，防洪标准20年1遇，堤顶高程提升至42米。一张覆盖全县的防洪安澜网正在逐步织密。目前封开县已启动155水利防灾减灾项目谋划工作，推动水利从保安全向强韧性、惠民生深度转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0日，市长徐小雄率队赴广州开展招商引资工作，走访对接优质企业，拜访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高层，围绕深化产业合作、加强政银联动、推动城市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为肇庆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徐小雄先后走访健康医疗、网络科技、文旅产业等领域的多家行业领军企业，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产业布局及投资意向等情况。他表示，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聚力做强做优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大力培育生命健康、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并依托肇庆高新区、大型产业集聚区等专业化平台，配齐产业用地、政策支撑、基础设施等资源要素，以具备承接各类优质产业项目落地的良好基础。此次对接的企业均为各自细分领域的佼佼者，在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产业链条带动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发展理念与肇庆产业发展主攻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诚邀广大企业到肇庆考察，来肇庆投资，与肇庆共享机遇，共同成长。肇庆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强保障为企业发展护航，全力支持企业在肇布局业务，做大做强。各企业负责人看好肇庆发展前景，表示将尽快组织团队赴肇考察，紧扣肇庆产业发展规划，积极谋划落地项目，深度参与肇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现互利共赢。期间，徐小雄还拜访了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邓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王延增，对两家政策性银行长期以来对肇庆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肇庆正紧紧围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抢抓国家释放诸多政策红利的重大机遇，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推进园区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加快打造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希望金融机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出更多针对性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加大对肇庆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等方面的融资支持，以更多金融活水赋能城市能级跃升。邓勇、王延增表示，肇庆发展势头良好，金融生态健康，银政合作基础深厚，未来将全力配合肇庆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紧密对接肇庆发展实际，精准制定金融服务方案，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创新多元融资合作模式，以优质高效金融服务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通讯员赵福轩报道。10日，肇庆市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市图书馆召开，全市共有50名个人和15个党组织受到表彰，激励全市新兴领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凝聚新兴领域红色力量，奋力推动肇庆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会上宣读了中共肇庆市委两新工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我市新兴领域30名优秀共产党员、2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接受表彰，受表彰代表分别上台做交流发言，分享了他们立足岗位、践行初心的生动故事。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5: 获得这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我们心情非常激动，同时的话呢，就是也激励了我们在那个两新组织的这个里面，包括在民营企业的一个建设上面，要更加的听党话、跟党走。
0: 肇庆市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肇庆市律师协会会长、广东秦思进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郑勇，
7: 这次获评优秀党务工作者，感到非常荣幸。将来哦，我们一定把这份荣誉化作动力，具体落实到我们全市的律师工作里面去，把党政和业务进一步紧密起来，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律师。
0: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更是实干家的舞台。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全市新兴领域广大党员和党组织的缩影。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奋力谱写新时代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端州区易华好帮用外卖递送服务部美团平台配送员。

0: 龚文欢。
1: 作为一名风雨兼程的外卖骑手，我深知每一份餐食背后的都是市民的期待，而每一条路像都是我们履行初心的阵地。今后我将倍加珍惜党员的身份，以岗位为舞蹈，在送餐路上传递温暖，在平凡生活里彰显先锋本色，以实干实际回馈这份荣誉，努力让党旗在新就业群体中高高飘扬。
0: 广东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肇庆粤江营业部党支部书记、营业部经理黄明胜。
2: 在岗位上，我坚持以客户为先，带领团队扎根一线，我也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团队中，我主动关心同事，在社区里我们站点的话，也会力所能及的去搞一些便民服务，这些让京东的红色身影的话成为这方的信赖伙伴。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肇庆欢迎你。
0: 记者从肇庆七星岩景区获悉，7月18日起，七星岩快闪演出上线，少年诗人、藕饼 CP、 荷花仙子将闪现七星岩景区内。在荷香亭，三位少年诗人将身着古风长衫，翩然起舞，衣袂翻飞间尽显国风诗意。现场设有趣味对诗互动环节，而在映月亭前广场将迎来一身飘逸仙裙、雅致动人的荷花仙子，与往来游客互动合影留念。除了和各位 NPC 趣味互动，七星岩景区成片翠绿的落羽山层层叠叠，更是夏日避暑赏景的绝佳去处，乘船穿行其间宛如闯入现实版绿野仙踪。此外还可以乘船探访龙岩洞、双岩洞，洞内风光瑰丽奇幻，且常年恒温18摄氏度。在消暑纳凉观赏奇景之余，还能细品岩壁之上留存着历代文人墨客的摩崖石刻，读沉淀千年的人文文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标志着广东宏图在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创新能力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近日位于鼎湖永安产业园的祥越绿能车港项目用地成功摘牌。据了解，祥越绿能车港项目总投资约 1.05 亿元，用地面积约 24.9 亩，项目业务覆盖面广，产业业态丰富，整合新能源重卡充换电设备制造、配套企业运输仓储、能源补给、新能源重卡销售与租赁等多元产业板块，构建起从电力设备生产到市场化运力服务的绿色物流体系。近日，国家级重点文化交流品牌第16届中俄文化大集系列活动在黑河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举办，受黑河市文广旅局邀请，肇庆市粤剧团有限公司携经典粤剧《穆桂英招亲》登上两国六城中俄精品文艺演出舞台，独具岭南特色的粤剧表演征服现场中俄观众。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上半年累计 3.69 亿人次出入境创历史新高。10日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此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在6日预拨 1.1 亿元基础上，10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十日，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十日，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国新讯国模升腾万卡智算集群在韶关上线，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英国气象局9日称，英国2026年已有8天气温超过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7天高温的记录。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同日发布报告证实，西欧刚刚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六月。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7: 灿烂调频，
6: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7: 疯狂上分。

0: 美丽的花草树木，完善的配套设施，这些公园都是广大市民群众休闲娱乐的场所。
1: 请不要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以免打扰他人。
2: 请不要卧躺公共座椅，把位置留给更多需要的人。文明照镜，从我做起。

望很刻意，很小心翼翼，想保存发过期。心早已为你开启，然而嘴唇却紧闭，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Just don't forget me.
1: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绑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2: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1: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2: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1: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2: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农历5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堤外洪水滔滔，堤内岁月静好，封开防洪体系，交出高分卷，凝聚新力量，建功十五五，肇庆表彰新兴领域先进典型，暑期相约七星岩。7月18日起，少年诗人欧炳与荷花仙子组团登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封开是西江，鹤江入粤第一站，江水滋养沃土，也常年带来洪涝隐患。2026年7月，西江第二号